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过了吴汉杀妻，现在吴汉已经打心里边投奔了刘秀，但是就在吴汉和刘秀马成相谈之际，就在这房门外有一个人在偷偷的往里观瞧。这吴汉心狠细，你别看他在这个屋子里边给刘秀马成解着绑绳说着话，可是外边这轻微的脚步声接近了门外，他猛地一转身，压着肋下的宝剑跨步就出来了。什么人？吴汉往外一看，借着星斗月光看得仔细，门外这个人是一个武将，身高近丈，黑参参的脸庞，短胡须，也就在36、37岁的年纪，肋下带着一把长长的宝剑。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吴汉的心腹将官，叫何伦。哦，一看是他，吴汉这就放心了。何伦，你正好来了，我现在正要找你，有要事相谈。是，驸马。吴汉就把他叫到了另一个屋子里，这屋内就他们两个人，点上蜡烛，将门关上。吴汉先是打量打量何伦，何伦一瞧就显得有点发毛紧张。驸马，不知您有何吩咐，您尽管说来，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何伦是在所不辞。听他这么一说，吴汉的眼圈红了。何伦，你说你跟我这十来年，我吴汉待你如何呢？哎呀，驸马公，怎么到这个时候您却问起这个话来了？驸马呀，您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兵马大帅，我呢过去只不过是个走卒而已，承蒙您不弃，将我提升为您手下的副将。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我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这一生一世，我就要报答驸马您。您让我往东，我不往西；您让我撵狗，我不撵鸡。好，好啊。何伦，本宫我向你说明，现在我已经反了王莽，投奔了汉千岁刘秀。刚才你在门外站着，我在里边说话，里边那两位人，一就是咱们的副元帅老将马成，另一位那个年轻的公子，他就是曾经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现如今汉殿下已经在南阳起兵攻打武阳，千岁由马成领路来此请我，现如今这国恨家仇我不能不报。你别看我是王莽驾下的东床驸马，镇金斗通关兵马大元帅，但是我现在心意已定，是我逼死了公主王桂英，我的母亲也悬梁自尽，我这就要追随千岁离开通关，够奔南阳。我们要挑大旗与王莽相争。何伦呐，因为我非常爱惜你，我这才单独和你谈唠。你要如果愿意跟我走，弃王莽保汉殿下，我保你以后是官高爵显，前程无量。当然大将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说你现在因为是王莽手下的官员，你不愿意弃

0: 帝王莽保千岁，我吴汉也不怪你，你自己拿主意。听吴汉这么一说，何伦想了一想，给吴汉跪下了。驸马，我没有想到就在这半夜之间事情突变，我一时之间也弄不明白何对何错，但是现在我想说，我不跟您走，但是我也不保王莽了，我回我老家山西去买几亩薄田，我务农种地以度残年，我不愿意在这乱世当中再纷争，再保哪个主人以夺天下，还望驸马您能够见谅。哦，吴汉一听，慢慢伸手把他搀起来了。何伦呐，我不怪你，这就叫人各有志。既是如此，府上的钱你随便拿，拿多少都行。眼下呢，你想帮我办一件事情，在我这面后院把火给我支起来，我要焚化我的妻子王桂英和我母亲的遗体。老夫人和公主都死了，那吴汉不能撇弃他们不管，左思右想，现在想埋了那都不能够妥善安葬，怎么办？那就先火化，把骨灰带走。何伦从命，带着手下几个可靠的人，就在后院开始烧化老夫人和公主肢体，约莫过了也得有一个多时辰，这个时候就到半夜了，他们报告吴汉，骨灰已经收敛好了。吴汉一听，那眼泪唰就淌下来，赶紧从刘秀这个屋里边出来，奔后院俯身倒在地下失声痛哭。但是吴汉知道，现在王莽王继军和他的四大先锋众家王爷军事大帅都在潼关城里，而刘秀千岁也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是蛇蝎之地，虎狼之邦。说母亲和妻子死了固然难过，但是现在为了灭莽兴汉之大计，只能节哀离此。武汉收拾骨灰，最后装在两个盒子里，他把母亲那个骨灰就绑在自己的胸前，媳妇儿的骨灰绑在自己的身后，马匹等等全都准备好了。这面刘秀和马成也已经准备挺当，简短接说，三个人上马叫开城门，是奔东去，要够奔南阳。吴汉骑在马上，他杀后时不时的回头往潼关方向看，马成在前边领着路，刘秀跟着，这三匹马在夜间行路，马蹄声传出去很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路紧奔，转眼之间就跑出去将近20里地。吴汉这心是刚稳当一点，猛然间就听这后边人欢马炸，好啊！接着就听有人喊：“吴汉，哪里走？吴汉！”你走不了，刘秀马成你们走不了哟。刘秀马成和吴汉当时心头一震，心的话，这是有兵追上来了。不过后边喊话这个人好像对我们的内情是比较了解，现在我们三个人啊，他都知道，点出姓名来啊，要捉拿我们。刘秀勒马刚要回头，吴汉一摆手：“千岁，你跟老监军现在先急速赶路，我挡他一阵。”这刘秀就不能客气了。刘秀知道吴汉吴子燕枪法高超，武艺精绝，由他挡一阵，那不会出现什么意外。马成就保着刘秀顺路往前跑，只见吴汉一磕自己，胯下宝马赤探火龙驹。 在马德胜沟上就抄起来这条宝枪，叫虎头造金枪，调转马头对着潼关的方向，立马横枪挡在道路当央。眨眼间后边的追兵就到了，约有千人之众。一看马上这位将官，吴汉先是一败，紧跟着怒从心头起，是阿相胆边生，呀，是你？那说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吴汉和他告辞的那个心腹的将官，大将何伦。哈哈哈哈哈哈！驸马公，您没有想到我来得这么快吧？哦，原来是何将军，我们刚才已经告别，您怎么又来送行啊？哎，驸马公，我明人不说暗话，实话告诉你，自你跟我一说要保刘秀出潼关开始，我就想捉住你，捉住刘秀和马成，献给莽主万岁。但是我一想，周围都是你的人，你毕竟那还是什么镇金斗潼关三省的大帅，就如果我要暴露了，说要为莽主万岁捉你，甭我到对面的院落当中见莽主禀报，你就可以派人把我杀死。所以我只好假装和你说明，我说我谁也不保。既然我何伦已经是莽主万岁驾下的武将，吃王禄报王恩，当七差行七礼，我捉那刘秀是理所当然。那么吴汉呢，你一念之差要保刘秀而走，现在你逼死了公主，你又使得你母亲上吊身亡，这就叫生米做成熟饭，你是追悔莫及。别的不用说了，你随着我何伦回去向莽主请罪，要莽主念其平日里对你那个喜爱的劲儿，说不定还能给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你也是死路一条了。来来来，你是下马受俘，你还是马上闪开，让我的人过去追那刘秀。何伦仰仗了平日里武功颇高，再加上手下有着1000多人追出来，刘秀三个人这个底细他知道，因此他不在乎。那说他怎么没去报告王莽去，然后再让王莽派兵追，他怕不赶趟。你报告王莽，你夜半三更的不能直接见面，一个一个往里传，等那边弄明白了还得查，王莽还不一定马上相信他的姑爷吴汉要造他的反，三弄两弄要天亮了，那吴汉三个人就跑远了。所以他是一个人带兵追出。吴汉一咬牙呀，何伦，当初我问你，我问得明白，我说你要愿意保千岁，你就随我一起走，我保你以后锦绣的前程。如果你还要愿意保王莽，我也不怪你，你不应该蒙骗我吴汉，你说谁也不保，可是现在你却追杀出来，像你这样不信不义的家伙，我吴汉焉能容你？哎呀，吴汉，你还当你是三省大帅，你还以为你是驸马公呢？过去你可以对我发号施令，现在我要你的命。说着话，王启这一踢马，马抢上手，他手中这把和善板蓝刀就抡圆了，照着吴汉的顶梁唰啦就是一刀。就见吴汉扎住马镫，如同铁板定了钢钉，是一动没动，双臂绑一擎，自己手中的虎头造金枪，举火烧天势，也叫将军横担铁门栓，往上这一磕就贴扎，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一招把对方的大砍刀就崩起来了，对方哎，整个前身都闪给了吴汉，二马就要一错蹬，就见吴汉前把未阴，后把未阳，阴阳把他们一挑啊！
1: 哎呀，真疼啊！
0: 废话，吴汉一枪给他扎在 护心镜，把护心镜给点崩炸

0: 冲前胸扎来，后心透出去，一枪把他挑落马下，他能不疼吗？吴汉枪挑了何伦，怒气未息，看看躁动的人群，诸位军卒听朕，我吴汉无子言，言为了解到莽贼是如何汪篡虚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夺得了大汉天下。他王莽又杀死了我的父亲，因此我现在才要追随殿下，我要投奔南阳军去。诸位军卒，你们如果能够听我相劝，马上散开，不要再追杀千岁，不然的话，我这条枪可无情了。吴汉这么一拉架势，就看这一千多人哇四散奔逃，有的呀不往城里跑，就往四面去了。这什么意思呢？哎，不保王莽了，不保王莽了，那要是回去回到城里，王莽再给加罪，那不更完了吗？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赶紧就往城里跑，还有一些小校就准备见王莽报告实情。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人心隔肚皮，怎么琢磨的都有。吴汉一看他们不往前追杀了，这才拨转马头追赶刘秀。现在天已经亮了，刘秀看吴汉挂了枪，骑了马跟上来了，就知道吴汉已经打退了追兵。仔细一瞧，吴汉前边一个盒子，后边一个盒子，刘秀和马成都知道这是公主和老夫人的骨灰。刘秀一想到老夫人当初就为自己过潼关大哭过好几场，救过自己的性命，现在夫人又为了儿子能追随自己灭莽兴汉，不惜上吊身亡，吴汉又为了保自己逼死了妻子，人家是恩爱的夫妻，相亲相敬，这都是为了我刘秀啊。想着想着，刘秀那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吴将军，小王如果真有一步天下，能够驾座九五，我不会忘了夫人和公主的大恩大德。吴将军呐、啊，一看刘秀这样，吴汉也禁不住泪水双流。你看在城里的时候，妻子死失声哭，还不敢大声，怕传染出去让王莽知道。母亲上吊了，抱着母亲的腿，那脸顶在母亲的身上，也不敢哭出声来。现在逃出潼关了，见刘秀这么一说，吴汉是真忍不住了，就伏在这马鞍桥上泣不成声。马成在旁边也是老泪横流。就这样，君臣三人向前赶路，来到了函谷关。函谷关也是从长安奔南阳的一个重要关口。这个函谷关过去那也归吴汉管辖，吴汉乃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这都是他地面之内的。吴汉了解在函谷关内有一员老将，姓左名茂，这左茂年近六十，颇会兵书战策，武功很高。再有呢，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左秉仁，二儿子左秉义，都在二三十岁，两军阵前是颇有勇武。吴汉过去亲自点将，派着爷仨镇守的函谷关，现在一看函谷关到了，他就把这个情况跟刘秀与马成一介绍。刘秀闻言点点头，吴将军，现在小王就倚仗您了，千岁你宽心放下，现在我让他们开城迎接。吴汉在下边一报号，向上这一喊话，军兵吓懵了，谁来了？三省大帅东床大驸马吴汉来了， 这不可能啊。但是有的牙将偏将他们认识，可不是吴汉吗？要说吴汉，那简直就是大兴国的第二号皇上。那要真走到哪儿呢，前后随从少说也得有几百人呢。真要是走这么远的路，没有个三五千人跟随着，那还叫什么三省大帅，什么镇金斗潼关，这驸马呀。可是仔细一瞧，就三个人，赶紧往上报。就听这城里有炮响，吃大我大我大，紧跟着城门打开，吊桥放下，一员老将金盔金甲胯下黄马，领着两员年轻的将官，后边跟着千十多人，这就迎出来了。吴汉小声告诉刘秀，千岁，这员老将军就是此处函谷关总兵，叫左茂。哦，刘秀点点头，离着还有二三十步呢。左茂是翻身下马，撩征裙，趟于大尾，哈楞楞假叶之翻飞。哎呀，驸马公，在下左茂，早知远迎，甚感歉意，接驾来迟，望妻恕罪。扑通通，浮生跪在地上，跪倒施礼。他的两个儿子左秉仁、左秉义也赶紧随他翻身下了马，在后边并排全跪下了。吴汉一看，点点头，心的话了，我现在反了王莽了，你们还不知道呢。既是如此，我还可以依照我这驸马公和兵马大帅的身份顺利的过关。但是吴汉回头看刘秀，就见刘秀浑身都是汗，那马累得也不像样了，这一路紧跑真有点受不了，到里边啊不妨休息一下，打打肩，然后再赶路。三个人被左茂接进来，梳洗完毕，盛宴款待。但是就在吃酒当中，外边进来个棋牌，跟这左茂嘀咕。左茂听来听去，突然间他是脸色一变。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由吴汉马城保护着，来到了函谷关。函谷关总兵左茂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左秉仁、左秉义，大摆宴宴请三人

就在吃酒当中，有个棋牌官进来和这个老将左茂一嘀咕，左茂那个脸色就一变，他赶紧站起身来，冲着吴汉一施礼：“驸马，现在城里边出了点别的事，我去处理一下。老将军，您自管去处理，不要在这儿陪着我们了。”哎，失陪，失陪。原来打潼关的方向有快马来报，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帅、当朝的驸马吴汉、吴子烟已经叛反。这消息一传来，左茂心头大震，心中断定刚才一个桌上吃饭的那个金公子，他一定就是什么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既是如此，那我不能让他们过我的函谷关呢。但是他又想到吴汉那过去在潼关当了10年三省的大帅，就这所有镇守的地面，无论是谏官还是百姓军卒，都尊吴汉为主。现在我要是捉他的话，这个吴汉要一声令下，说不定那些谏官和军卒帮着谁呢。不行，现在我不能明着来，这不已经黄昏了吗，我得呀蹭到天黑之后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是以火攻，烧死刘秀。就这左茂盘算一番，主意拿定，他重新又回到座位之上，他跟吴汉解释说，城里边啊出现个杀人命案，自己去给处理了，这又回来了。吴汉还真没有疑心，吴汉就想在这歇一歇，赶紧过关继续赶路。但是这个左茂就跟吴汉说，驸马，不知您急匆匆和金公子与马老将军来到函谷关有何事？吴汉听他的一问，苦苦一笑：“哎，莽主万岁亲自下旨意，让我火速赶到济阳见我的表弟岑彭，我有要事相商。”哦，哎呀，驸马呀，我看您呐跑的是人困马乏，现在天又快黑了，走夜间的道路恐怕不太安稳，如果您要一定马上赶路，我还得派众多人马去护送您，那莫不如您就休息一夜，待天亮再赶路不迟。吴汉一听并不了解这左茂的歹意，他回头瞧瞧刘秀，见刘秀是的确特别的疲劳，就连马乘有点顶不住的样子。吴汉又考虑到自己毕竟现在还是一个顶着名的三省大帅、东床大驸马，这个城过去都归我管呢，我在这儿睡一夜，没等王莽的大队人马追这儿来，我保了千岁和马老将军这就走了，那也未尝不可。这样一想，他点头答应了。马成和刘秀都听吴汉的，左茂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小院落。但是过了二更之后，左茂悄悄下令，命他两个儿子带上一些心腹的军卒和谏官，把柴火准备好，在这个小院四周围全都堆起来，堆得比那个墙还高。左茂想，只要到三更的时候，我这一把火我就烧死刘秀，连你吴汉和马成是也难以幸免。只要我拿着你们的骨头渣子去见莽主万岁，那我就是有功。咱们话说两头，在里边睡觉的吴汉睡到将近半夜的时候胡下醒了，侧侧身见月光打外边顺着窗户晃进来，照在刘秀的脸上，刘秀也是合衣而卧，马将军胡须扇在胸前，仰面躺

0: 我暗一想，已经休息了几个时辰，估计着千岁和马老将军也缓了缓乏，毕竟此处是险地呀，还应该急需赶路。想到这儿，吴汉就轻轻一扒拉刘秀，刘秀和马成就都醒了。吴将军，吴将军，千岁、马老将军，我看咱们还是走吧。
1: 嗯，
0: 好，好。听他这么一说，那刘秀和马成就明白了，是赶紧嘁哩咔嚓把外边那个盔呀、甲呀什么都佩戴好了。吴汉就准备是不告而辞，没有必要再跟那左茂父子打招呼了，叫开城门，直接奔东，就够奔南阳。他们刚陪挂好了，突然间就顺这个窗户外边扑打进了一件东西，落在地上，并不沉重，轻飘飘的。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看，是个小纸团儿，拿起来凑到窗边展开了仔细观看，上边写着一行字：三人快逃走，不走一命休。吴汉当时那个心咯噔一下，心的话，这是谁扔进来的纸团？通知我们马上逃走，不然的话有危险。什么危险？再仔细一听，就听了外边噼噼啪啪滋滋啦啦，一瞧，哎呦，不好，外边是红光遮天，起了火了，而且有很多军卒在这个院子外边来回走动，噔噔噔，唰唰唰，脚步声是盘桓不定。吴汉就明白了，这是中计了。此时此刻，那吴汉怎敢怠慢？苍啷一声亮出宝剑：“千岁、老将军，你们随我杀出！”别看现在吴汉没有马匹，但是吴汉那是有名的大将。左手掐剑诀，右手抡动宝剑，直接奔院门来了，咔嚓一脚，连外边那柴火垛都踹飞了。哇呼！这一踹踹起了两丈来高，呼啦啦，火舌乱窜。吴汉是顶着火就上来了：“你们给我闪开！”啊噗噗噗！啊，完蛋了！不知道把谁扎上了，当时挑翻了四五个。见到吴汉就想，赶紧得找马匹。没马匹这么杀，那可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吴汉一瞧，有几个军卒把他和刘秀与马成的那三匹马都牵出去，正往别的院落里边拉呢。他大喝一声，跟着就注意过来了，一步八步赶铲，仓促的跟前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又是数颗人头落地，腾神蹦到马上，宝剑归下，抽起了虎头造金枪，拨准马头，重新杀回。现在吴汉就跟疯了似的，刘秀和马成有了危险了，他能不玩命吗？这一玩命不打紧，那立刻能力比平常就如同增加了几倍。此时马成和刘秀也各自抓过战马，抄起来兵刃。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一声断喝：“呆，吴汉，你看谁在此？刘秀、马成，你们三个人走不了。”旁边点的呀都是火把灯笼，再加这边一起火，哎，就看旁边马上立着一位老将，和金盔金甲、海下花白髯，手中托着金刀，这不是别人，正是函谷关的总兵左茂。左茂两侧有他俩儿子，这是两个大块头的年轻将官，一个是索秉仁，一个是索秉义，也都是使刀的，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看着刘秀他们三个人。吴汉用枪一指：“左茂，我身为东床大驸马，朕金斗潼关大帅，你夜间为何要谋害于我？”“驸马公，据我所知，你已经把公主逼死了， 你的母亲也上吊死了，现在你要保着刘秀投奔南阳军。就在你旁边那个公子，他不是什么金公子，而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我左某说的对也不对？吴海一听坏了，人家都知道了还啰嗦什么，俩脚磕凳，宝马向前，直取左茂，两个人刀枪并举打在一处。虽说左茂的武功比不得吴汉，但是在此处相斗，人家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因此上吴汉一时之间想取胜也不是容易的事。那左炳仁直取刘秀，左秉义和马成打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这一动上手，周围有一些将官就形成个包围圈，把他们给围在当中了。有很多军兵都糊涂，不知道因为什么，这总兵大人左茂要杀三省大帅吴汉。按说吴汉是左老将军的顶头上司，他怎么要杀他呢？好像又要抓刘秀，不，这刘秀怎么回事？这是打了一顿糊涂仗。就在刘秀要抵挡不住左炳仁的时候，旁边有一棵大树，大树杈上啊坐着一个人，要说那树杈也就有两个拇指这么粗细，一般的人要上去那早就折了摔下来。那么一，这个人轻功好，再一个人这个非常瘦小，所以说他坐在那树杈上，树杈不但不折，他还来在回在那直忽闪，忽悠忽悠忽悠忽悠，三忽悠两忽悠，嗖飞一身而下。正好这左秉义擎着刀要劈刘秀，他就钻到这左秉义马前面来了。某家在此，你不要动手。他这一喊，甭得说，把这左秉义吓一跳，连刘秀也吃一惊，赶紧带马向后打坐坡，这么一闪。两边的人仔细一看，打树上跳下来这位，开始是一惊，后来是哭笑不得，心的话，世上还有这样人吗？说这位怎么的，长得呀太奇了，一人里边挑不出这么一个来，也就有三尺出头的样子。在汉朝那个时候，要大个儿都将近满丈啊，那时候尺小一些，不过呢大个儿将近满丈，那个头也是相当大了。您像马武身高一丈一尺半，说一般的个头那也都在八九尺嘛。您像到三国年间，人们说光弓八尺那是矬子，那是个里边比较小的。哎，现在这位才三尺，你说这还有个了吗？还没一个马腿高呢，骨瘦如柴呀、啊、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都能烧没了。这位是鹰鼻耀眼锥巴的耳朵，几根黄胡子，你要说他二十多岁也行，三十多岁也像，哎，就这模样。短打一靠穿一双，纳前纳后纳左纳右纳的万字不到头，壁虎倒上树，搬街兜根的小靴子，背后背小刀，腰里掖着两把小棒槌，真是其貌不扬，令人惊诧。但是这位一下来就看得出来是帮刘秀的，因为他背冲着刘秀，把俩小棒槌一拽，面对着左炳仁在那吹胡子瞪眼。我说姓左的，你是想死啊？你还是想死啊？左炳仁一想，我不想活呀，我都是死啊。他大刀一擎，小子你是什么人
1: 啊？我呀，我是我。
0: 废话，我问你究竟是谁
1: 啊？你不认识我呀？我们家全认识我。
0: 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现在我要捉拿着汉殿下刘秀，你要胆敢误我的公事，我就先把你劈了。
1: 告诉你，某家姓甘，我叫甘老。 因为我在我们家是老儿子，就起这么个名。
0: 左炳仁这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听他这么一报号，就叫了一句：“哦，干老！”哎哎哎！左炳仁这气大了，把这小个儿，他捡我便宜，咵嚓往下去劈一刀，他认为这一刀能把小个儿给劈了。可是再看，小个儿这人没了。好，这人呢，
1: 在这儿呢。
0: 要说起这位来，在后文书，那是刘秀驾下28将之一，那也是28秀之一。按照古时那个说法，是顶着星星下来的。28秀，字火侯，姓智，名坤，字君章。这也是中国东汉那段历史上有名的大将。说个这么小还是大将，嗨，这大将小将他不能从这个个上看，得看能力。但是现在这位呢，是战神威王的寨主，他占据二龙山，二龙山离此有100多里地。二龙山总瓢把大寨主也是智空磕头的大哥，叫立地金刀公孙述。这个智坤呢是二寨主。这智坤别看他个小，而且还是占山为王的，但是这位心里边可有一杆秤，他恨王莽，是赞同刘秀。现在这也是误打误撞，他来到这函谷关办别的事。他知道了刘秀在这儿被困了，他事先才扔进个纸条通知刘秀三个人啊，三人快逃走，不走一命休。回头一看，这打烂套了，刘秀他们不容易逃走，他这才下来。就见他冲着这左炳仁一呲牙：“
1: 我啥姓左的，我是你们家财神爷，你没听出来呀？”“
0: 哎呀，原来是你。”这智坤一报是左炳仁他们家财神爷，把这左炳仁当时气得脸色铁青，张牙舞爪，抡刀又劈他。那说为什么智坤报叫财神爷呢？这里边啊有一段趣闻。原来这智坤知道这老左家占据函谷关，这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一个来往客商必走之路，谁走到这儿都得留下大笔的钱呢。左家父子那真是黄金堆成车，珠宝堆满库。智坤就想，
1: 咱手头这么紧，不妨到那儿啊去借点儿。
0: 这智坤凭借着自己高妙的轻功，混进函谷关，跑到人家内宅来了。一看左家供奉的财神爷呢，他就躲到后边去了。左家父子供财神爷的时候，他在后边说话：“
1: 我不高兴啦，你们光顾挣钱，也不说拿一些钱来供奉供奉我。你们要再不供我的话，不给我上供，不用过10天8个月，我就让你们家破人亡，金银巨石，这个那个那这个。”
0: 他胡说一顿，当时把这左茂、左炳仁、左炳义父子三人吓得连连磕头，赶紧呐、拿来那马蹄金，就供在前边了。一顿磕头，抬头再看马蹄金没了，心的话：“哎呦，这财神爷真灵啊！你看我们刚供这儿，他把这金子就收去了。当然，这点金子算啥呀？财神爷收点金子，回头保佑我们，我们呢能有更多的钱。”哎，这智坤只要手头一紧了，就到左家来装财神爷。现在突然间他这一说，左炳仁听出来了：“哎呦！”不，这正是我们家财神爷那个声音。哎呀，原来是他装财神爷，骗去了我们大量金银，我一定杀了他。他这一怒之下都不逗刘秀了，他奔智坤来。智坤把小棒槌一摆：“慢着，
1: 我告诉你啊，打仗有君子战，有小人战。我这个人呢不愿意小人战。小人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棒槌，在那瞎打，最后打死一个算拉倒。那说什么叫君子战呢？我这个君子战呢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君子战，就是说每当我打你一招的时候，我事先要告诉打你哪儿，然后我才打，
2: 你要能躲了是你能耐，你要躲不了那你就是个饭桶，即使死了你也活该。
0: 左炳仁一听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对，你打我哪儿你事先告诉我，那你还能打上啊？就听这志坤大叫一声，打满脑袋。
0: 他往起这一窜，你看那个小窜起了两丈来高，平地这一窜起来比这左炳仁骑在马上还要高出一块呢，手中棒槌照着马脑袋呜就砸下来了。嘿嘿，左炳仁赶紧带马往旁边一闪，
2: 小个儿，你这是打人还打马，连人带马一块儿打。第二招我告诉你啊，打腿肚子，崩！
0: 他打左炳仁腿肚子，左炳仁刀这一架，
2: 哎呀，我打你脚不压子，啪！
0: 这棒槌又打脚不压子，人家那个脚往旁边那么一闪，躲过这一招，志坤刷就跳到马后边去了。他把这棒槌啊一掉个，用棒槌把这面一拨落左炳仁这匹马那马尾巴，把马尾巴拨了到旁边去，用这个棒槌后边那尖儿一刺马屁股，就听着噗，就这一使劲，那马还能好得了？当时疼的呀，堂堂往后就一撂蹶子。可是这志坤随着就窜到马上边去了，两个小棒槌掖起来，一伸手，噗，掐死左炳仁。要知刘秀是否逃生，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

0: 洲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

0: 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8: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8: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

0: 不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报道。
3: 33、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

0: 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爆冷战胜德国。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6月2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

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暑期档自6月1日正式启幕，横跨3个月的黄金档期，持续释放全民观影消费潜力。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日7点，4度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使用，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美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以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美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的物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强的淘汰赛继续进行，巴拉圭与德国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1-1战平，最终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点球失利。那么现在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从7月1日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长动能如何。
0: 世界杯进行时，巴西2-1补时绝杀淘汰日本，巴拉圭点球大战战胜德国，荷兰与摩洛哥正在激战。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

0: 当代中国区。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让两地来往时间大大缩短。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相关情况。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趟列车的发车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东站，在今天上午的9:16，首趟列车高39664已经发车，开往十堰市。那最近的一趟车会在10:00发车。在现场呢，为迎接西十高铁的开通，西安铁路局联合陕西文旅部门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跟陕西有关的节目有大美秦腔、大型唐宫乐舞、大唐女皇；跟湖北有关的节目有十堰原创地方戏曲节目《善水迎八方》。表现武当武术文化的经典节目《问鼎武当》。那我们也了解到，西安东站为了西十高铁的开通，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就通过反复模拟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优化疏导院和现场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那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模拟可能出现的列车大面积晚点、旅客激增的情况。通过这些演练呢，可以让车站的工作人员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时更加得心应手。
1: 那西十高铁开通之后，对于陕西和湖北两地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十高铁的基本情况。西十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的十堰市，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十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会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路动车组列车25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分别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到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那较目前西安北京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左右。西十高铁开通后，会让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更加的紧密，极大的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在文旅方面。那目前呢，西安已经面向湖北籍游客推出全链条的文旅优惠，凭借本人身份证加西十高铁的票根即可核销。景区板块呢，覆盖华清宫、大明宫、大唐芙蓉园等21家景点，推出5折到9折不等的门票折扣。那在湖北呢，十堰开通高铁东站至武当山景区免费专线，那湖北省外的游客凭借当日西安至十堰东高铁票就能免费上车。同时呢，西北五省自治区户籍的居民凭抵达十堰的高铁票可享受武当山进山门票5折优惠等。可以说两省都在通过西十高铁来释放红利，让文旅出行更加的快速便捷。好的，我的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阮超。
3: 西十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西十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极大地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
1: 西十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西十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十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

0: 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十八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1: 秦岭马盘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四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0: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1: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度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0: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五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2: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0: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2: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0: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百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3: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在明天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0: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隧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3: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4: 新闻进行时，
5: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显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6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销售活动较为顺畅，企业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6: 从产需两端来看，6月份制造业市场需求在上月基础上有较为明显的扩张，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7: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

0: 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在需求端扩张的带动下，制造业供给端保持扩张态势，且扩张势头在上月基础上稳中有所加快，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0: 分季度来看，2026年二季度生产指数均值为 51.4%， 高于一季度均值和去年同期均值，显示今年二季度制造业生产活动扩张势头整体向好提升，供给端良好运行。此外，六月制造业销售活动也较为顺畅，产成品库存指数为 47.7%， 较上月下降 1.6 个百分点，显示产成品出库明显加快。
1: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 50.7%， 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 50.5%， 比上月上升 10.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 48.2%，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1: 尽管生产活动加快扩张，带动原材料采购活动上升，但是在国际原油和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回落的带动下，我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增势也明显放缓。六月采购量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1.6 个百分点，但购进价格指数为 54.2%， 较上月下降 6.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下降。企业调查显示，六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 32.3%， 较上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在原料端价格增势放缓以及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六月制造业产成品价格整体有所下行，出厂价格指数为 48.2%， 较上月下降 3.7 个百分点，在连续五个月运行在 50% 以上后降至收缩区间。刘宇航说，
0: 从行业层面来看，购进价格增势放缓以及产品价格下降最为突出的行业是基础原材料行业，也是带动产业链中下游原材料价格增势放缓的主导因素。消费品制造业购进价格增势明显放缓，产成品价格指数落入收缩区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购进价格增速高位有所放缓，但产成品价格仍保持上升势头。
1: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霍立慧说，
2: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 0.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世界杯进行时，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欧洲劲旅迎战北非黑马，这场攻防对决也备受关注。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了解一下场上最新情况。宏源，那开场到现在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11: 好的，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呢已经结束，双方是0-0握手言和。那么从这个整个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呢，我们看这个欧洲的劲旅荷兰队呢也是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这个水平，他们在进攻上是非常的猛烈。而另一边呢，摩洛哥队呢是北非的这个也是北非的劲旅，身后非整个的球队重金云集。整个的球队的底蕴也非常深厚，那么在进攻上并不输给这个荷兰队，反而是稍占优势，只是在控球率上稍微弱势一点，占到了47%，而荷兰队这边是53%。那么整个上半场呢，我们看技术统计，摩洛哥队是4脚射门2次射正，而荷兰队呢是少一次3次射门1次射正。那么这两支球队为什么说看点十足呢？一个是在实力上非常的接近，两队这个排名，摩洛哥队呢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而荷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7，两队的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而且在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呢，两支队伍也是均保持不败战绩，同积7分，顺利突围到目前的这个淘汰赛，其中像荷兰队呢是2胜1负，2胜1平的这个战绩，那么是小组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一共是打进了10球，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进攻火力是堪称顶级的。但是目前呢球队的这个后防线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短板，因为在小组赛当中他们3场都有丢球，而摩洛哥队呢小组赛的战绩也是2胜1平不败战绩，仅仅是因为这个净胜球的劣势，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是2晋级。那摩洛哥队呢目前是备受关注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们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是以黑马的姿态闯到了第4名。那么看两队的这个历史交锋呢，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非洲球队是未尝败绩，取得了5胜1平的这个优秀战绩。那么这两支队呢之前是在1994年的时候交手过，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但是我们看如今的摩洛哥的这个阵容已经全面的升级，完全有对抗甚至击败荷兰队的一个实力。那么下半场会怎么样？我还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0: 好的，朱宏源。
7: 今天的世界杯首场比赛于北京时间凌晨1点开打，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最终，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阵地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番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就。

0: 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1: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巴拉圭自2010年世界杯后首次取得淘汰赛的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历史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进球。巴拉圭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3: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3: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4: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6: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106.2，关注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啊，这个明天呢就要迎来7月1号了，就是迎来新的月份。同时呢，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时间呢过得其实还真的是挺快的。另外呢，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0时开始啊，全国的铁路呢将会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咱们营口东站啊也是新增了多趟的列车。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是新增了一趟营口至沈阳的往返列车啊，车号是 G8061 次，营口东至沈阳北啊，是19:31营口东站始发，然后呢是20:32抵达沈阳北站。还有就是 G8060 次，沈阳至营口东18:10沈阳站始发，然后呢19:07抵达营口东站。

另外在营口东站是新增了一列进京的列车啊，车号是 G3637和404列车，是大连北，驶向北京朝阳啊，是18:07抵达营口东站，然后18:09发车，21:32抵达北京朝阳站。还有就是新增了两列北京回程列车啊，分别是 G3623 和3622次啊，是北京朝阳至大连北，是8:20北京朝阳站发车，然后是11:54抵达营口东站，11:56再发车。还有就是 G3631 和 G3630次北京朝阳至大连北，11:14北京朝阳站发车，14:43抵达营口东站，14:45继续发车。

另外呢，新增了一列本溪的回程列车啊，是 G80404 次，本溪至大连北，是10:59本溪站发车，然后12:34抵达营口东站，12:36继续发车。所以呢，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从这个7月1号开始，铁路调图啊，咱们营口东站呢新增开了多趟列车，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以通过12306 APP 还有这个车站的售票窗口来查询最新的列车的时刻，合理的安排行程。其实新增的这些列车，我觉得对于假期啊，就是特别是在暑假啊，家长想要带孩子出游的话呢，应该是非常的方便啊，又增添了很多新的选择。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从7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零点开始啊，这个全国的铁路呢进行了第三季度的调图，调图之后呢，咱们营口东站啊又新增了多趟的列车的车次啊，这个所以呢，对于这个想要假期出行的朋友来讲呢，就多了很多的选择。另外呢，假期出游呢，大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有关于一些这个食品安全啊的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放松。比方说呢，现在呢又到了一个野生食用菌的采摘的时节啊，特别是有些朋友，比方说去南方旅游的话呢，可能就是经常会，比方说到一些，植被比较茂盛的地方，就能看到一些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的小蘑菇啊。但是呢，如果说是不会辨别有毒的蘑菇该怎么办？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在媒体上时不时的看到一些有人食用毒蘑菇中毒的这样的消息啊。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的一个名为真菌王国的数据库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啊。这个真菌王国数据库呢，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还有云南野生菌子

据记者了解呢，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已经收录了423个高质量的真菌三维模型，覆盖了66颗182种常见的大型真菌啊，为公众辨别野生菌使用这个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啊。因为有些时候呢，大家到户外去采蘑菇的时候啊，就是更多的时候就是凭一种传统经验上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些民间的一些俗语，根据这个来判断有没有毒，其实这个是非常不靠谱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有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啊来推出的这样一个真菌王国的数据库，应该说呢，对于广大群众啊，在野外去采蘑菇也好啊，或者说辨别一些蘑菇，包括给孩子提供一些这个采蘑菇方面的一些警示、一些提醒，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表示说，未来还会将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来进行训练啊，开发成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数据库呢还只能在网上大家单方面的来看啊，就是说想要达到现在用人工智能一样，你用手机拍一下传给他，他能给你辨别，现在目前还做不到啊，但是呢科研人员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啊，已经开始训练这个 AI 了。同一时间发布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已经累计录入真菌的物种与标本数据是8791条啊，此实体的照片呢也是28000多张。据了解啊，这个全球大型的真菌已经被描述定名的物种其实现在还不足预估总量的 10%。仅凭单一的信息其实很难去鉴别野生菌的准确的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是对于识别已知的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实呢，这个有关于这个蘑菇是否有毒啊，这个民间呢有很多所谓的土方法，但这些土方法千万不能够轻信啊。其实每年的六月到八月也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目前呢，全球已知的野生食用菌是2000多种，我国的有毒野生菌有600多种啊，大约占到世界总数的50%。也就是说呢，在野外您看到一种蘑菇啊，有50%的可能性是有毒的。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呢，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对于普通的民众辨别度来讲呢，是比较的困难啊。云南省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以下啊几种民间辨别毒蘑菇是否有毒的说法，其实呢是比较缺乏科学依据的，并不可靠。

其实啊，这个民间的说法是挺多的，比方说啊，有一种说法叫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啊。其实这种说法呢，这就不正确，不能依靠蘑菇的颜色来分辨它是否有毒性。另外呢，还有的说法认为，就是说将野生菌跟这个生姜。

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说这个汤变黑了就有毒，颜色不变就是没有毒的，这也是认知的误区。因为这个蘑菇的毒素啊，它是一种生物碱，它不会和银器啊，或者说跟这个生姜、大米产生什么反应。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被虫类叮咬过的蘑菇是没有毒的，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经过研究发现，有一些剧毒的蘑菇，它在成熟之后同样可以被这个虫类所叮咬啊，但是呢，也不能说明它就没有毒啊。所以很多时候，民间的一些土方法真的不可信啊。另外呢，专家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现在呢正值野生的蘑菇大量上市啊，一定要在正规的市场、餐馆去购买和食用野生菌，千万不要自行采摘不明的菌类，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啊。刚才跟大家讲了，现在呢在野外看到的这个蘑菇种类当中，大约有 50% 左右的是有毒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够注意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危险啊。另外呢，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南方的网友发表的一些看法，就说即使是很多这个南方本地的朋友，其实他们在去采摘一些蘑菇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不敢100%的，就是说凭借经验能够判断它是有毒的还是没有毒的。所以呢，大家为了安全起见啊，这个想买蘑菇的话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农贸市场和餐馆。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啊，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些和生活当中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啊，就是比较紧密的一些资讯啊。比方说现如今呢，一些网购平台上的各种什么宝藏好物，但是打着引号的层出不穷，有些呢看似新奇好用，但是呢却暗藏风险。今天呢

我们就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啊，四种披着所谓神器外衣的这种安全刺客啊，在生活当中如果使用稍有不慎的话，就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一个很大的危险啊。那第一个安全刺客就是网上卖的这种声控打火机啊，顾名思义，声控打火机呢，就是可以用声音来控制点火的打火机。此前呢，有消防员在实测当中就发现，声控打火机在机盖开启的状态之下，在半米的距离内发出声音，比方说像说话呀、关门声啊、鸣笛，它就能点火。也就是说不仅仅说点火它在点火啊，你关门声、鸣笛声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大的响动，只要它这个机盖开着，它就可以自己点火。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呢，声控打火机在倒伏的状态下依旧还可以持续的燃烧。这事儿其实也是挺吓人的啊。消防员提示，在生活的场景当中呢，如果说声控打火机点燃之后啊，点燃了这个可燃物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被发现，一旦打火机因为高温破裂，内部的可燃液体或者气体泄漏，会进一步的加剧燃烧，导致火势的扩大啊。在网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啊，这个一位车主呢，把声控打火机落在私家车的驾驶室里了，结果呢打火机着了之后啊，整个私家车的这个驾驶室的内部就被烧成了焦炭，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因此呢，消防员提示大家应该谨慎的购买声控打火机，如果说已经买了，请务必要正确的使用，切勿在打开机盖的情况下随意的放置。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声控打火机你只要把它机盖打开放在边上啊，哪怕你没说点火啊，其他的人的说话呀，一些关门的响动啊，汽车鸣笛，一些大的声音都会造成它自己就把火点着了。另外呢，现在啊，户外天气炎热，车主们一定要留意，不要将各类打火机放置在车内，防止打火机因为车内的暴晒升温而引发这种炸裂起火。

接下来的一个安全刺客呢，叫做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哎，听这名字感觉好像没啥危险啊。很多宝爸宝妈为了方便出门带娃，会使用这款所谓的神器，就是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哎，它能跟风险扯上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吗？啊，其实呢，它看似方便，里面也是暗藏风险啊。此前呢，消防员曾经用假人对网络热销的共享单车儿童座椅进行了一个测试，在测试当中啊，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车头晃动得很厉害，儿童假人呢在转弯的时候多次的从车座上掉落啊。因为共享单车啊，说实话，人家在设计的时候，它的这个承重啊，它是有一定的标准，是有一定的这个范围的啊，超过他车身能够承受的重量，或者说他这个车身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的话呢，就会存在危险啊。除了缺少相应的防护措施以外啊，随意加装座椅还改变了车辆的重心分布，影响了车辆的平衡性，给正常骑行啊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消防员也提示大家啊，在使用共享单车外出的时候，请不要私自的加装设备，以免发生意外。如果说孩子不幸被卡住了，难以脱困，家长呢也不要生拉硬拽，可以及时的报警求助。以前呢也有这样的案例发生，就是父亲用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带孩子出门去玩，结果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孩子的右脚与单车的前轮靠得太近，

卷进了前轮支架与车条之间。哎呀，幸亏啊，这个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啊，帮助孩子脱离了困境。但是你想想，当时那一下子，孩子得多疼啊！

现在呢，住在高层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居住在高层的有时候擦玻璃确实是不太方便。那近年来呢，各类所谓的擦玻璃神器啊，在线上和线下也是很受欢迎。比方说有一些吸盘式的擦玻璃器啊，这类的产品呢大多咬合力惊人，如果操作不当，很可能会夹到手指，或者导致玻璃炸裂，而使得这个使用者自身受到一些这个损伤。就这个擦玻璃神器啊，可能这个吸力太强了，如果说夹吸到手指的话呢，手指会非常的疼痛甚至受伤，而且它吸力太大的话呢，有可能会把这个玻璃给吸碎啊，这都是潜在的风险。另外呢，消防员提醒大家，在购买擦玻璃的这种所谓神器的时候呢，应该选择带这种防夹安全扣和分离装置的正规的产品，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套好安全绳，防止它在高空掉落。一旦呢被这种擦玻璃器夹住手而且难以脱困的时候，应该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乱动，要迅速的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另外呢，在网上还有一种安全刺客叫什么呢？叫淋油勺。哎，这个淋油勺呢，它是比普通的汤勺要稍微深一点，主要呢是用于呛油的时候使用。然而啊，这个看起来很方便的东西，其实呢隐患也是很多的。第一呢，就是煤气灶的火焰很容易引燃勺中的油。第二呢，就是做饭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干扰是比较多的啊，就是做饭的时候，很多朋友下厨都有这样经验，盘子碗啊，什么这个炒勺啊，铲子锅盆儿啊，可能很多地方这也有那也有，稍有不慎的话呢，可能就会把这个油勺碰倒，导致自己烫伤，甚至是引发火灾。

所以呢，消防员提醒大家，大家在厨房烹饪美食的时候，尽量的不要使用这种淋油勺啊，真的是隐患挺多的。另外呢，如果有人不慎的被热油烫伤，可以参照以下的方法来进行急救。首先呢，就是什么呢？马上用冷水进行冲洗降温，立刻用冷水，就是15到25度以内的持续的冲洗，或者是浸泡伤口，至少10分钟来降温，直到疼痛缓解啊。第二呢，要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呢，要这个去除伤口处的衣物啊，要迅速的脱下，或者是剪开伤处的衣物，取下首饰，切不可强行的剥除。哎，就是说，如果说啊，这个衣物可能和皮肤有所粘连的话呢，叫想方法给它剪掉，而不能说强行的往下撕，这样的话呢，非常的容易造成皮肤的二次的受伤啊。另外呢，这个在保护伤口方面啊，不能用一些所谓的土方法，什么抹点牙膏啊，抹点酱油，抹点醋什么的，这些呢，说白了，对于这个烫伤而言，都是火上浇油啊。而且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刺破水泡啊，要用这个清洁。

接的敷料进行覆盖，然后呢来进行就医。另外呢，如果说烫伤比较重，或者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51了啊，现在呢也是要来到中午了，可能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又开始吃午餐。其实呢我们说一日三餐呢，对于我们的人的身体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晚餐的食用上啊。现在呢有些朋友比方说可能为了保持身材，或者说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会选择呢晚餐的时候呢适当节制一点，或者是把晚餐的时间提前。不过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就是如果您比方说晚餐吃的太少或者吃的太早，睡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肚子饥饿，而饿着肚子睡觉就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研究人员经过研究发现呢，免疫系统的工作呢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我们的身体处于饥饿的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系统呢免疫功能就会变差。那么晚餐呢为人体的免疫细胞提供了关键的能量，如果说夜间的您是空腹入睡，或者说吃的很少能量不足的时候，相关的免疫细胞的活性就会降低，然后呢这个身体

病毒啊，还有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研究人员表示说呢，对于普通人而言，规律的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它就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如果说本身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说经常的不按时吃饭，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弱。晚餐啊，要均衡的摄入优质的蛋白质与适量的健康的脂肪，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战斗力啊，守护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

0: 当然了，我们说呢，晚餐要吃得好一点，让我们的身体增强免疫力，但也不是说晚餐要吃得过饱，一直吃撑啊，就太饱和太饿，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么睡觉之前，或者说这个晚餐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特别是经常在睡觉之前感到饿的朋友，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改善一下晚餐的质量。首先呢，就是加一些粗粮。哎，粗粮呢富含膳食纤维啊，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这样的信号，非常的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啊，它的饱腹感也很强。另外呢，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肉蛋等这些高蛋白的食物，这类的食物啊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B 族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等等，不仅能够让晚餐营养更加全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需要提醒的是呢，烹饪的方法一定要选择低脂的方法，比方说什么清炖鸡、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等等，这些都很好啊，既营养美味，同时呢又不会有太多的额外的热量。另外啊，在晚餐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这个蔬菜啊。但有些朋友说，干吃蔬菜觉得没啥味道，可以拌个凉菜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既能够降低热量，而且呢，还有助于延长我们的饱腹感啊。晚餐的理想时间呢，是距离就寝休息至少3个小时以上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到夜间的睡眠质量。也就是讲呢，如果您是晚上10点钟左右休息的话呢，晚餐呢就应该在晚上6到7点钟左右开始，或者说结束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如果说您晚上睡得特别晚啊，就比方说加班了、熬夜了，也可能会导致饥饿。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在晚上的9、10点钟适量的吃点夜宵。啊，记住是偶尔适量的吃点夜宵也是可以的，比方说呢，可以喝点热牛奶呀，或者是一些常温的酸奶啊，它们既有一定的饱腹感，同时呢还能够提供多种营养。另外呢，也可以少喝点粥，比方说喝点什么小米粥啊、燕麦粥，还有百合还有一些加入百合的杂粮粥等等啊，既能增加饱腹感，又能够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还有呢，可以少吃点汤面、疙瘩汤。啊，喝杯热豆浆，吃一点水果或者水果干，比方说像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啊，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另外呢，也宵夜当中呢，也可以加点这个糊状的食品，像什么奶粉、藕粉、芝麻糊等等，只需要热水冲一下，吃起来很方便。啊，另外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这种含糖量低的产品，否则呢，在吃宵夜的时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糖分和能量的摄入。这也不利于血糖的稳定，而且呢，还有可能会引发肥胖。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睡觉之前，如果您觉得饿的话呢，可以去在晚餐当中适当的做一下调整啊，调整一下进食的时间、进食的种类啊。总而言之呢，现在呢，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呢，是不但要吃饱。更要吃得好，还要吃出营养和健康。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 银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强化路政巡查整治，擦亮营口畅通公路底色；
1: 七一前夕，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我市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筑牢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初夏时节，车流穿梭，道路运输繁忙，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进行常态化巡检时，发现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辖区路段沿线商户占用公路用地、路边堆放杂物等情况随处可见，执法人员随即靠边停车，现场取证，依法开展规范执法整治。针对公路沿线乱堆乱占、私设标识、占道经营、桥下堆占等高频违规问题，我市开展全覆盖、常态化路域环境专项整治，通过主动对接各属地乡镇，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精准整治各类涉路违法行为，全方位优化全市公路通行环境。在常态化路面整治的同时，我市紧盯桥梁下方、山岭险段、公路建筑控制区、涉路工程现场等关键点位，严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在盖州市大清河流域沿线，盖州路政执法大队持续加大桥梁路段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清理桥下违法堆占问题，全力防范桥梁安全事故发生。高频次巡查、精准化整治、常态化管控，让全市公路路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年初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路政巡查1200余次，上路巡查2500余人次，巡查总里程6.5万余公里，完成涉路工程监管195次，建筑控制区和山岭险段专项检查211次，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占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占道经营摊点182处，桥下堆占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走访慰问。

0: 老党员，向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致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老党员黄菊是西市区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从教35年来，他兢兢业业，潜心育人，先后获评省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退休后，他初心不改，主动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讲党课、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并创办黄菊聊天室，耐心调解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基层纠纷，以实际行动助力基层治理，守护社区和谐。走访中，李军详细了解黄菊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李军叮嘱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五老服务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和榜样力量，同时要用心用情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理论研究阵地，依托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打造理论研究主平台，组建青年理论研究专班，增设社科理论专题，邀请专家授课，用理论思维分析工作难点，要常态化组织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下沉走访调研，将基层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社科研究素材，要健全完善调研成果转化闭环，将优质调研成果转化为监督议题、代表议案建议，以理论研究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开展常态化宣讲，讲好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普及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持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监督，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突出问题，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涉及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要深化教育领域专项监督，扎实做好听取和审议、提升义务教育课堂教学质量专项报告的有关工作，对标省内先进经验，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双减政策落地不到位等问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实对口乡镇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标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任务，要立足法定职能，紧扣全市建设沿海经济强势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立法，以协同立法破解跨区域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加强与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态化交流协作，互学先进经验，共享工作成果，推动两地人大工作双向赋能，协同共进。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关于本系统本领域有关要求，不断夯实市人大常委会贯彻民主集中制、规范权力运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筑牢为民情怀，展现人大担当， 要把准政治方向，以坚强党性筑牢政绩观之魂，坚持调研先行，以科学决策夯实政绩观之基，聚焦民生福祉，以为民造福锚定政绩观之向，把握辩证关系，以浅显并重把牢政绩观之度，拓展民主渠道，以汇聚民智拓宽政绩观之路，锤炼过硬作风，以真抓实干彰显政绩观之效。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精髓，在深学细悟中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人大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立法工作中完善多层面多形式多渠道的立法征求意见机制，确保立法彰显民意务实管用，在决定重大事项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每一项决定每一次任务都经得起检验，在监督工作中始终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健全监督项目的公开征求意见、会前充分酝酿、会后跟踪问效等机制，是监督决策既体现民意基础又保证执行效率。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自身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中夯实权力规范运行的基础，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7月下旬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四、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五、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的报告；六、审议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二审稿；七、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八、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草案；九、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十、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的决定，和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关于调整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范围的报告的决议的决定草案；十一、审议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二、审议营口市第18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十三、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十四、其他事项。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9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 要重点把握14个坚持的深刻内涵。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营口政协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强化宣传阐释，发挥政协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中的党建理论专家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辽视好商量、辽视为人民、政协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健全完善政协党组织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委员和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政协履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标落实我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全面提升应急防范意识与履职效能。要精准吃透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实践要求，着力提升依法应急能力、依案应急能力、科学应急能力、联动应急能力。要立足政协职能主动担当，围绕我市重点领域深耕建言资政，强化协商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形成闭环治理，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等节点，广泛开展科普宣传，从严抓实机关内部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履职护航全市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精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主要内容，破除狭隘民族观念，夯实民族工作法治底座。要依托政协统战职能优势，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密切与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围绕我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等议题深入调研，为各族各界委员在政协履职创造有利条件。要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为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做交流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召开聚焦智慧场景应用推进数字营口建设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智慧场景应用数字营口建设推进情况的通报。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丰富数字化场景应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直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工作进展，并与政协委员交流讨论。市政府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发展方位，坚定不移走好数字赋能发展之路。要聚焦场景赋能，深耕重点领域，务实推进数字营口提质增效。要直面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破局，全力破解数字化发展瓶颈。要聚焦多方合力，强化担当落实，筑牢数字建设坚实保障。李红利要求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数字营口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明确重点，把握关键，坚持实效为要，加快传统产业治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业态，深化数字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要坚持民生为本，聚焦高频刚需领域打造

0: 服务场景，抓实适老化改造，破除数字门槛，立足民意反馈迭代服务功能，优化便民数字服务。要坚持统筹为纲，打通数据壁垒，实现部门协同共治，下沉数字基建，补齐乡村短板，细化治理场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坚持强基为重，优化共治推进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数字安全底线，以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保障数字营口建设行稳致远。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通过全方位履职，助力全市数字化建设发展。要深入一线调研建言，紧盯重点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和协商监督，发挥界别纽带作用，凝聚全社会支持数字营口建设的广泛共识，奋力推动数字营口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7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我市派出450余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营口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由省政府主办，葫芦岛市政府承办，共有18个代表团，1.6万余名运动健儿围绕47个大项、1369个小项展开激烈比拼。比赛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在青少年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武术套路、体操、摔跤、曲棍球、拳击、跆拳道、排球、足球、羽毛球、柔道、场地自行车、皮划艇及单板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的角逐，获得金牌96枚，位列全省金牌榜第7。我市参赛队伍立足小而精、壮而强的训练思路，曲棍球、女子排球、摔跤、武术套路、跆拳道、场地自行车等项目表现突出。群众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门球、健身气功、毽球、跳绳、街舞、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乒乓球、体育舞蹈、气排球、中国式摔跤等项目的比赛，共获奖牌33枚，其中金牌15枚、银牌9枚、铜牌9枚。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年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 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三万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

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
结了婚的

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 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

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

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12:06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日，是星期二，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每到一个月的月末的时候，总想回头看看这个月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但六月的最后一天又是普通的工作日，窗外的阳光也和昨天没什么两样，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普通工作日当中的一首歌，是来自谁的呢？吴牧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檐下生》。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叫做檐下声，檐呢是屋檐的檐，声是声音的声，歌里唱的是站在屋檐下听到的那些声音，风吹过廊，竹叶作响，一声又一声。之所以选这首歌开场呢，是因为五月觉得檐下这个词特别像今天的心情，六月的最后一天就像站在一个屋檐下，回头看这个月走过的路还在身后，往前看下半年还没到来，不急着赶路也不急着回头，就站在这里听一首歌的时间。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那下一首歌的名字叫做理想三旬。这首歌呢大家一定不陌生，是2016年陈鸿宇的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与电台》里的作品，词呢是唐映枫写的，曲是陈鸿宇自己谱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歌写出来的时候陈鸿宇和唐映枫都才20出头，离三旬其实还远得很。这两个人想了很多歌名，最后唐映枫提了理想三旬，一拍即合。其实什么叫做三旬，有人说一旬败给年少轻狂的理想，二旬败给青涩无知的爱情，三旬败给沧桑寂寥的现实。但这首歌呢没有停在叹息里，它唱的是漂泊也是成长。那句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路的路牌的话，其实说的是走到30岁的人不是老了，而是看清了，也是更加的坚定了。

这首歌是来自陈鸿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三旬》。歌里有一句话唱的是，就唱歌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听起来好像在告别什么，但实际上更像是在说，没抵达的地方也可以不抵达，不圆满的事情也可以就那么不圆满的。六月的最后一天，大家不必急着赶着向什么证明，也不用为没抵达的地方遗憾，其实听一首《理想三旬》，此刻刚刚好。

0: 六月的最后一天，年终已过，下半年好像就在眼前了。不管上半年挣了多少碎银，都先放一放，日子还长，路还远，慢慢来。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宣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碎银几两》。这首歌呢是20年11月16日正式发行的，也是宣东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他呢是1989年出生在安徽淮南的一个这个歌手，是很真诚的独立民谣歌手。资料里说他特长是二月通吉他手，也是根音贝斯手、无节奏鼓手，甚至说自己不擅长作词作曲，不擅长演唱，这种自嘲好像本身就是一种真诚吧。
1: 和集团愿你我尽其欢。

0: 情不忍，又何妨遍体鳞伤。
1: 这首歌呢，其实写得很戳人，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为了车呢，为了房，你是为的哪位姑娘？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不就是围绕着这几样东西在转吗？但偏偏呢，这碎银几两又能解世间的慌张。写的是普通人的奔波挣扎疲惫，但唱出来反而是一种释然感，承认生活不易，然后继续扛着肩膀往前走。六月的最后一天，年终一过，接下来要对下半年的生活充满新的期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房东的猫和安来宁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下一站茶山流》。

0: 下一站茶山流这首歌呢，发行于2017年6月，是房东的猫专辑十二里的一首作品。此曲呢都是由吴佩岭、王心怡和李钦成共同完成的。其实这首歌呢，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张武汉高校学子的声音地图。茶山流呢是武汉市南湖大道538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门的一个公交站。对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岭来说呢，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的地方，也是他们青春里最真实的坐标。歌词里写的南湖大道538文泰楼旁的车棚，还有宿舍楼下的流浪猫，全是他们大学生活的碎片。
1: 不要回头，南湖大道的538。
0: 网友风留言说，茶山流是武汉市南湖大道538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也是途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又称这个南湖大学，因为它的旁边就是南湖，而文泰楼的是南湖大学主要的教学楼。这里蕴藏了作者的所有大学的记忆，伤心的、快乐的、平凡的、激动人心的，以及第一次动心的，这里一切的一切，作者应该都很怀念吧。再也不用每天5点多就从被窝里爬起来洗漱，顶着没擦干的头吃奶奶刚做好的饭了。不用在四季的每一个清晨里站在车站等那一辆路的公交车了。再也不用每天害怕那熟悉的铃声响起，不用害怕再迟到了。再也不用穿那套四季都套在身上的旧校服了。再也不用厌烦每天都有的课间操了。再也不会在上午最后一节课放学的时候纠结着中午应该吃些什么了。不会像以前那样不管天冷还是炎热都去没命的玩球了，也不会再有机会晚饭之后放松的绕着学校操场的塑胶跑道走一走了。没可能坐回那间教室那张课桌了，也没可能坐在你们之间一边听着老师讲解一边盯着窗外的晚霞了。好像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去偷看你的背影了。时光就像一辆吭哧吭哧的公共汽车载着我慢慢开过记忆。

朋友，刚刚看书看累了，想听歌，又听到了这首歌。晚上的时候拿东西搁到，刚刚看书看累了，想听歌，又听到了这首歌。晚上的时候拿东西搁到手，搁得满身流了好多血，当时挺想叫的，但看身边几个人，立刻就把话憋回去了。消了毒，发现创可贴没了，就想起来前不久把最后一个创可贴赠给了另一个人。跨了大半个中国的距离跑来这里，惊讶我这么一个害怕疼的人好像确实有一点点变坚强了。再怎么说呢，也抵挡不住自己想要走得更远的野心。嗯，长大真的难，但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大家也都很熟悉这首歌了，应该名字叫做《同桌的你》。那之前呢，前一段时间吧，在阿那亚的时候，也有看到老狼过去那边还在现场演唱了这首《同桌的你》，当时还是蛮感动的，觉得好像青春回来了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同桌的你》。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同桌的你》。这首歌的信息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光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4年的时候，《校园民谣一》专辑里推出的这首《同桌的你》，高晓松词曲，老狼演唱。95年春晚拿了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2010年华语金曲奖入选30年30歌。再说个有意思的事情吧，这首歌呢是怎么来的呢？就1999年的时候，高晓松在厦大给女友梳头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来不及找纸，直接写在了一本书的封底上，那就是《同桌的你》最初的样子。至于这首歌带给两个人的爱情，几乎是完全不相同的。他可以说是断送了高晓松的初恋，却让老狼和初恋女友潘倩最终修成了正果。经过15年爱情长跑，在06年底彻底完婚。而那句歌词，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6月的最后一天，一年已经过半了，正好适合听这首歌。不论你想起谁，记得轻打轻放。

0: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啊。这首歌呢是2025年热播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是由任素汐和温良共同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他呢之前听的《等时光发芽》《碎银几两》不一样，这两首唱的是等和奔波，而这首《无尽的尽头》是在唱在看见那些伤痕之后依然选择翻山过海看遍风景的勇气。任素汐接下这部剧之后，接触了大量未成年人保护的案例，那在拍摄当中呢，那些孩子的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他，并主动提出要写一首歌给他们。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想提，就是那句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它的底色不是悲伤，而是一句非常笃定的承诺，你会走出去，你会好起来，会看到更好的世界。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在前两天，任素汐在深圳开了她人生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这首《亲爱的你》啊是压轴曲目，唱到最后的时候，她站在舞台上哭到控制不住自己。她说她以前看别人哭不理解，现在轮到自己才知道，根本忍不住。全场观众也跟着她一起大合唱。嗯。
1: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
0: 那这一次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呢，其实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6月28日，也就是昨天前天的时候，演出在深圳湾体育中心的春茧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主题叫做一日即日日。其实任素汐的这场首秀相当特别了，全程全开麦，零电音零修音，没有任何嘉宾助阵，就靠他一把嗓子和一支乐队撑满了全场。据说他把首站选在深圳，是因为专门查了音乐平台的数据，发现深圳是收听收藏他歌曲最多的城市。最催泪的一幕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首《亲爱的你》啊，是作为压轴登场的，那全场的观众也跟着他在现场自发的大合唱。他事后说，以前看别人演唱会觉得哭会觉得非常不理解，直到他自己站上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份感动是根本忍不住的。

接下来我们收听的下一首歌呢，大家一定一点都不陌生，是一首来自马迪的歌，叫做《南山南》。2014年呢，南山南正式发行，收录在了马迪首张专辑《孤岛》里。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不是一气儿写出来的，前后写了3年。马迪自己说，这3年来，所有写过的东西都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一个故事，歌词就是那3年的经历和总和。整首歌的曲子好像更随意一些吧，是他日常练琴的时候随便哼的一个旋律，他把之前写的词和这个旋律搭在了一起，于是乎就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之前呢经常有人会问马迪这首歌是不是有什么真实的故事，而他只说了一句五月很喜欢的话，他说当你听到这首歌那它便与我无关了，意思是说这首歌一旦被你听到它就不再属于马迪了，而是属于个每一个在听歌的人，听出自己故事的人。就像那句最经典的词，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多少人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有意思的是马迪后来在上节目的时候说过，南山南这首歌他要写的话几天就能写出来，但他说爷们要脸，不想一直靠一首歌吃老本。所以如果这两年你听到他在音乐节目上面唱南山南，那多半是观众的呼声太高了，他其实一直在写新的歌，也一直在往前走。
1: 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单，
0: 六月的最后一天听南山南这首歌，倒不是让大家陷在回忆里，而是想告诉大家，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好的创作者也从来都不会停在原地。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宋冬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董小姐》。

造起来吧，董小姐。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宋冬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董小姐》。这首歌呢是2012年5月创作的一首歌，收录在了《魔动天空》2012年12月发行的合集《魔动天空7》当中。灵感呢来源于宋冬野身边的一个姓董的摄影师朋友的情感故事。那个时候他听了董老师的情感经历，内心有感而发，熬了2天1宿把他的故事写成了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句让无数人共鸣的话，其实是董小姐本人自己说的。她的原话是，你不是草原，就别想拴住我这匹野马。宋冬野在后来的采访里也解释称，写这首歌的初衷是听完他的人生经历之后被震撼到了，需要写一首歌来抒发情绪。但他也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你听到这首歌，它便与我无关了。歌词里的陌生人，请给我一只兰州。兰州是董小姐习惯的品牌，因为她是兰州人。那天他们走了很久，直到口袋里的

0: 嘴角向下的时候。
1: 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而宋冬野呢，也凭借它拿下了最佳作词奖。6月的最后一天听到这首歌其实还挺巧的，这首歌表面上唱的是爱而不得的无奈，但它的底色绝不是绝望，而是前半生就这样还有明天呢。它唱的是放下，是接受，是继续往前走的坦然。不管上半年有没有遇到过爱上一匹野马的故事，都到了该翻篇的时候了，明天就是下半年开场了，新的故事在等大家续写。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花粥和王胜男合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出山》。这首歌呢是2018年9月正式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了花粥的专辑《周请客》。

力。大家可能已经对他很熟悉了，那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播放过这首歌，当年这首歌几乎是霸占了所有短视频平台，超过了80%的视频都用它做成了背景音乐。不过呢，歌词当中有几个细节可能大家不太清楚。那首先呢，副歌那段非常有魔性的戏腔不是花粥自己唱的，而是王胜男。花粥第一次在棚里听到他唱那段的时候，激动的差点窜起来。本来没那个安排的，是王胜男一不小心唱成了戏腔，结果整首歌就这一段成了最亮眼的地方。而第二呢，这首歌的编曲是王胜男花了50美元从国外伴奏网站上买回来的，他们在作品当中注明了原制作人，所以没有构成侵权，性质和说唱歌手购买伴奏做成混音是一样的。第三呢，这首歌是花粥写给王胜男的，他觉得王胜男的声音应该被更多的人听到，所以说写出了这首歌，也希望他能够出山。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花粥和王胜男的这首《出山》。

听完了这首歌，有没有人关注到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写的是有人不知悔改，迷雾中混淆黑白，配上王胜男那段戏腔，确实是有一种江湖里的小人物看透了世事的味道。他不是那种宣泄情绪的呐喊，更像是一个在江湖里走了很久的人，用半是调侃半是认真的语气，轻轻揭开那些装模作样的把戏。网友格拉斯留言说，6年前听这首歌神作啊，现在听这首歌神作啊。

网友三七夜留言说，花粥说出歌是不可能出歌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出歌的，写词曲又不会写，只能打打游戏维持一下生计这样子。网管说该交网费了，花粥说在夜半三更过天桥，从来不看回头看，唱起来

0: 这首《我要你》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共同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底子来自于2012年的话剧《驴得水》，当时的导演周深向音乐人樊冲约歌，樊冲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就写出了这首歌。他觉得剧中的女主角张一曼是个交际花，平日里应该会哼些靡靡之音，而写一首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曲子，恰恰能够帮观众释放那些在强烈戏剧冲突里堆积出的情绪。
1: 这夜的风儿吹，
0: 提到老狼，想起戏剧，想起了五月前一段时间在阿那亚参加的戏剧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戏剧节，之前呢只是会看一些舞台剧啊、话剧啊这样的东西。戏剧真正的，属于戏剧范畴的剧是五月第一次去看。其实当时感受还是蛮深的，尤其是现代先锋剧，确实是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的好理解，但现场很震撼。当然啦，除了现代先锋剧呢，还有很多其实国外的戏剧的演员过来我们这边演的话剧戏剧，当时觉得现场确实是很震撼的，他们在现场有一种我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但其实他的每一帧每一秒都是他现场演绎的，无惧旁人的眼光，沉浸式的表演，让人觉得他们真的很享受舞台，也很享受这个职业。
1: 眼看天亮，
0: 好啦，那我们说回这首歌。那这首《我要你》呢，是老狼和任素汐共同演唱的一首歌。电影版的《驴得水》要上映的时候呢，樊冲特意打电话把老狼请到了录音棚，和饰演张一曼的任素汐合唱了这个版本的推广曲。老狼低沉温柔的嗓音搭配上了任素汐在间奏里那段原汁原味的天涯歌女声，两种声线穿越时空叠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感。任素汐说，听到老狼唱第一句的时候呢，他坐在录音间的沙发上没忍住，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歌词当中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六月的最后一天，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窗外或许正是午后的阳光，此刻的你在这里戴着耳机或者是开着音响，我们隔空共享这首撩人的歌，这大概就是六月底最温柔的瞬间了。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23，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旅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许巍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许巍自己作词作曲，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首歌最早录完之后，很长时间其实都是没有名字的。许巍前前后后斟酌了7个月的时间，才定下了《旅行》这个名字。而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其实是带着一点伤感的，是许巍为了纪念2004年初因车祸逝世的青岛朋友丁志强而写的一首歌。朋友生前就很喜欢行走在路上，后来许巍把这份怀念写进了旋律里。歌词里的那句“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配上间奏里小女孩清澈的哼唱，让整首歌既有出世的随缘自在，又有入世的深情。有人说那段童声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录的，不管是真是假，那个声音确实是像一束光照进了歌里。
1: 回到了你的家，可我浪费着我寒冷。
0: 总是要说再见的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这首歌不唱苦

好啦，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下午的路又要开始了。如果大家正在开车在路上呢，五月想跟大家说，别只盯着前面的车尾灯看，偶尔也看一眼窗外的风景，路边的树，天上的云，前面路口转弯的那些行人，这些都是今天的风景，错过了就没有了。五月知道你心里惦记着目的地，想着还有多远，还有多久，但大家知道吗，那些你急着赶到的终点，到最后反而不记得了，反倒是会记得某个午后阳光正好打在后视镜上，收音机里刚好放了一首喜欢的歌。到不到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走了多远才是关键。绿灯会亮的，路会通的，但在那之前别把路上的风景丢掉了。好了，下午的路大家一定要慢慢开，注意安全。我是五月，明天中午的12:06，我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不见不散，我们在路上再见，下午大家平安，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强化路政巡查整治，擦亮营口畅通公路底色；
1: 七一前夕，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我市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筑牢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初夏时节，车流穿梭，道路运输繁忙，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进行常态化巡检时，发现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辖区路段沿线商户占用公路用地、路边堆放杂物等情况随处可见，执法人员随即靠边停车，现场取证，依法开展规范执法整治。针对公路沿线乱堆乱占、私设标识、占道经营、桥下堆占等高频违规问题，我市开展全覆盖常态化路域环境专项整治，通过主动对接各属地乡镇，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精准整治各类涉路违法行为，全方位优化全市公路通行环境。在常态化路面整治的同时，我市紧盯桥梁下方、山岭险段、公路建筑控制区、涉路工程现场等关键点位，严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在盖州市大清河流域沿线，盖州路政执法大队持续加大桥梁路段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清理桥下违法堆占问题，全力防范桥梁安全事故发生。高频次巡查、精准化整治、常态化管控，让全市公路路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年初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路政巡查1200余次，上路巡查2500余人次，巡查总里程6.5万余公里，完成涉路工程监管195次，建筑控制区和山岭险段专项检查211次，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占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占道经营摊点182处，桥下堆占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向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致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老党员黄菊是西市区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从教35年来，他兢兢业业、潜心育人，先后获评省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退休后，他初心不改，主动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讲党课、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并创办黄菊聊天室，耐心调解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基层纠纷，以实际行动助力基层治理，守护社区和谐。走访中，李军详细了解黄菊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李军叮嘱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五老服务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和榜样力量，同时要用心用情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理论研究阵地， 依托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打造理论研究主平台，组建青年理论研究专班，增设社科理论专题，邀请专家授课，用理论思维分析工作难点，要常态化组织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下沉走访调研，将基层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社科研究素材，要健全完善调研成果转化闭环，将优质调研成果转化为监督议题、代表议案建议，以理论研究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开展常态化宣讲，讲好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普及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持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监督，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突出问题，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涉及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要深化教育领域专项监督，扎实做好听取和审议，提升义务教育课堂教学质量专项报告的有关工作，对标省内先进经验，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双减政策落地不到位等问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实对口乡镇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标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任务，要立足法定职能，紧扣全市建设沿海经济强势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立法，以协同立法破解跨区域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加强与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态化交流协作，互学先进经验，共享工作成果，推动两地人大工作双向赋能，协同共进。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关于本系统本领域有关要求，不断夯实市人大常委会贯彻民主集中制、规范权力运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筑牢为民情怀，展现人大担当，要把准政治方向，以坚强党性筑牢政绩观之魂，坚持调研先行，以科学决策夯实政绩观之基，聚焦民生福祉，以为民造福锚定政绩观之向，把握辩证关系，以浅显并重把牢政绩观之度，拓展民主渠道，以汇聚民智拓宽政绩观之路，锤炼过硬作风，以真抓实干彰显政绩观之效。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精髓，在深学细悟中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人大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立法工作中完善多层面、多形式、多渠道的立法征求意见机制，确保立法彰显民意、务实管用，在决定重大事项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每一项决定、每一次任务都经得起检验，在监督工作中始终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健全监督项目的公开征求意见、会前充分酝酿、会后跟踪问效等机制，使监督决策既体现民意基础，又保证执行效率，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自身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中夯实权力规范运行的基础，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治理效能。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建议是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于七月下旬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四、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五、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的报告；六、审议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二审稿；七、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八、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草案；九、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十、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的决定，和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关于调整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范围的报告的决议的决定草案；十一、审议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二、审议营口市第十八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十三、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十四、其他事项。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六月二十九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十四届二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要重点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深刻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营口政协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强化宣传阐释，发挥政协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中的党建理论专家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辽视好商量、辽视为人民、政协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健全完善政协党组织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委员和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政协履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记者报道，六月二十九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标落实我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全面提升应急防范意识与履职效能，要精准吃透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实践要求，着力提升依法应急能力、依案应急能力、科学应急能力。

0: 联动应急能力，要立足政协职能，主动担当，围绕我市重点领域深耕建言资政，强化协商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形成闭环治理，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等节点，广泛开展科普宣传，从严抓实机关内部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履职护航全市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精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主要内容，破除狭隘民族观念，夯实民族工作法治底座。要依托政协统战职能优势，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密切与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围绕我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等议题深入调研，为各族各界委员在政协履职创造有利条件。要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为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做交流发言。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召开聚焦智慧场景应用、推进数字营口建设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智慧场景应用、数字营口建设推进情况的通报。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丰富数字化场景应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直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工作进展，并与政协委员交流讨论。市政府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发展方位，坚定不移走好数字赋能发展之路。要聚焦场景赋能，深耕重点领域，务实推进数字营口提质增效。要直面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破局，全力破解数字化发展瓶颈。要聚焦多方合力，强化担当落实，筑牢数字建设坚实保障。李红利要求，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数字营口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明确重点，把握关键，坚持实效为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业态，深化数字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要坚持民生为本，聚焦高频刚需领域打造服务场景，抓实适老化改造，破除数字门槛。立足民意反馈迭代服务功能，优化便民数字服务。要坚持统筹为纲，打通数据壁垒，实现部门协同共治，下沉数字基建，补齐乡村短板，细化治理场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坚持强基为重，优化共治推进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数字安全底线，以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保障数字营口建设行稳致远。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通过全方位履职助力全市数字化建设发展。要深入一线调研建言，紧盯重点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和协商监督，发挥界别纽带作用，凝聚全社会支持数字营口建设的广泛共识，奋力推动数字营口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7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兴城市宁远古城开幕。我市派出450余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营口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由省政府主办，葫芦岛市政府承办，共有18个代表团、1.6万余名运动健儿，围绕47个大项、1369个小项展开激烈比拼。比赛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在青少年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武术套

0: 路、体操、摔跤、曲棍球、拳击、跆拳道、排球、足球、羽毛球、柔道、场地自行车、皮划艇及单板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的角逐，获得金牌96枚，位列全省金牌榜第7。我市参赛队伍立足小而精、壮而强的训练思路，曲棍球、女子排球、摔跤、武术套路、跆拳道、场地自行车等项目表现突出。群众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门球、健身气功、毽球、跳绳、街舞、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乒乓球、体育舞蹈、气排球、中国式摔跤等项目的比赛，共获奖牌33枚，其中金牌15枚、银牌9枚、铜牌9枚。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写满喜欢的日记，是青春最珍贵的秘密。在窗外的蝉鸣像是循环的单曲，我心跳的声音因你跳乱了旋律。夏天的蝉鸣，错乱的心跳，都在诉说着懵懂爱意。我心意变成小树，在风里飘向你。这份心意像夏日细雨，温柔又绵长。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正因如此，才显得格外动人。

晨追晚风的人，追上了日落的沸腾，追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在一次次奋力追逐中变得触手可及。那时的我们怀揣炽热梦想，无惧未知的远方，即便在星海里浮沉，也坚信能换来理想的剧本。而如今岁月匆匆，忙碌生活让我们忘了当初追晚风的心境，但这首歌响起才惊觉，只要心怀热爱，任何时候都能重拾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奔赴下一场山海。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周遭的一切都成了陪衬，街头的灯，掠过的风，转角的花，都像带着那人的影子，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气息，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镀了光。可想念是不停歇的风，若那人不在身旁，这满眼的风景便只剩空落。原来最深的眷恋是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你的轮廓，连沉默都在呼喊你的名字。

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也吹不到南山尾。就像你偏爱热烈的红，我却执着于清冷的白。你向往山间的烟火，我却迷恋云端的孤绝。不是不够好，只是彼此的世界本就隔着山海。你不懂我沉默里的温柔，我也读不透你张扬下的疲惫。就像花期错过季节，风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份差异成了跨不过的鸿沟。最终山茶花在角落独自绽放，白玫瑰在风中寂寞枯萎，各自芬芳却再无交集，徒留一声叹息，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逃离整个宇宙碰撞的意外，穿过黑暗尽头，又通往哪里？这迷茫的追问，恰似生活里我们面对未知的无措。当眼前你化为泡影，那份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拼命挣扎却难以抓住失去的美好。可即便如此，我这一次偏离了航道，任黑夜吞噬，依旧是对爱与梦想的孤勇奔赴。哪怕最终还未遇见你，但这在黑暗中追寻的过程已成为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提醒着我们曾热烈地活过。

个在天，一个在地，看似遥不可及，却又相互牵挂。就像生活里那些错过的人，无果的爱，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我们都曾怀揣着炽热的情感，试图跨越重重阻碍，去拥抱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可命运常常弄人，现实的鸿沟难以逾越。即便如此，那份深入骨髓的眷恋，依然如天边的云，浩瀚无垠，诉说着无尽的思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新手爸妈总是希望把最好的、最安全的东西给自己的宝宝，所以呢，在选宝宝的用品、食物的时候会显得特别计较，尤其是选奶粉。当然，有母乳的妈妈能坚持母乳喂养再好不过了，毕竟没有任何的奶粉可以完全代替母乳。而面对母乳不足，甚至因为个别原因没有母乳的妈妈们，对奶粉的选择就得慎之又慎。节目当中，石晓首先跟您说说如何为宝宝选择合适的奶粉。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现在市面上奶粉的品牌那可真是琳琅满目，价格呢也参差不齐。宝妈们首选的当然应该是有着一定品牌历史和文化的大品牌，这样才能够更有保障。可是也不免会疑惑，品牌之间价格也有高低不等，奶粉价格差这么多，到底差别在哪里呢？首先呢，要看是否是有机奶粉。说到奶粉，不得不提的是在奶粉安全金字塔顶端的有机奶粉。有机奶粉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农业标准生产的奶粉，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化肥、激素、色素、转基因，严格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是一类真正源于自然、富营养、高品质的环保型安全食品。就目前而言，宝妈们都知道，丹麦的乳制品质量是全世界公认的安全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对有机乳制品的认证标准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是欧盟有机认证标准，而比欧盟的乳品认证标准有更高要求和规范的丹麦有机认证，这个呢是宝妈们对优质有机奶粉的一个甄选标准。其次是看奶粉里是否蕴含 RRR。 美国首个脑神经学和营养学跨界机构公布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除了人们所熟知的 DHA 之外，负责学习、思维和记忆的三大关键脑区富集了另外一种脑部重要的营养素 RRR。 它是天然唯一生育分存在的唯一结构，对宝宝的学习和社交能力非常关键，所以婴幼儿脑部的发育是离不开这个营养素的。 RRR 同时还能够减少神经元的损伤，保护神经元，并促进脑神经的生长发育。此外， RRR 作为脑部发育至关重要的营养素，能够近乎 100% 结合体内的特异性转运蛋白，并被宝宝的大脑吸收，也可以增加宝宝大脑神经连接的数量。其实 RRR 在母乳中就占各种唯一含量的70%，所以一款优质好奶粉应该是含有 RRR 的配方奶粉。另外还要看奶粉中是否含有珍稀结构之 OPO。 添加结构之 OPO 的配方奶粉能有效减少钙皂产生可能，从而软化宝宝便便，减少宝宝肠道不通畅甚至便秘的发生几率，避免宝宝上火。营养成分是宝宝成长的必需元素， OPO 能够有效提高了宝宝对于能量和钙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 减少营养成分流失。在宝宝的骨骼生长发育过程中，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OPO 能够有效减低钙造形成，不影响钙的吸收，使钙在骨骼中充分沉淀，从而更好支持宝宝体格和骨骼自然成长。同样， OPO 也能够促进营养素 RRR 的吸收。了解了奶粉价格高低不一的原因，那么妈妈们应该如何给宝宝选购奶粉呢？石晓告诉您，我们要根据宝宝的月龄、营养情况，还有配方成分和含量接近母乳。

程度来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才是最好的。首先呢，要根据宝宝年龄段选择奶粉，配方奶粉都有根据宝宝适合年龄进行营养分段，每阶段的配方都不尽相同。如美赞臣奶粉系列就分成了安婴宝 A 加，适合6到12个月，安儿宝 A 加适合1到3岁，安儿健适合3到6岁。由于各个年龄段宝宝所需的营养素比例有变化，因此你要根据宝宝年龄段选择合适的配方奶粉。其次，奶粉包装要正规。一般市面上的罐装奶粉或是袋装奶粉，包装上都会就其配料表、营养成分表、适用对象、中调和使用方法做必要的说明。购买之前，你要检查的几个重要信息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商标、净含量、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及食用方法等项目。若缺少上述任何一项，最好不要购买。在选购袋装奶粉的时候，双手挤压一下，如果漏气、漏粉或者是袋内根本没有气体，说明该袋装奶粉已经潜伏质量问题。最后，注意婴儿奶粉的手感、颜色和口感。专家提示，一般可以通过摇动罐体判断，婴儿奶粉中若有结块、有撞击声，则证明奶粉已经变质，不能食用。袋装奶粉的鉴别方法则是用手去捏，如手感松软平滑，内容物有流动感，则为合格产品；如手感凹凸不平，并有不规则大小块状物，则该产品为变质产品。在购买产品之后，可以将部分奶粉倒在洁净的白纸上，将奶粉摊匀，观察产品的颗粒、颜色和产品中有无杂质。质量好的奶粉颗粒均匀，无结块，颜色呈均匀的乳黄色，杂质量少。如产品中有团块，杂质较多，反映产品质量较差。奶粉中若颜色呈白色或面粉状，说明产品中可能掺入了淀粉类物质。质量好的奶粉冲调性好，冲后无结块，液体呈乳白色，品尝奶香味浓。反之，质量不好的奶粉很难溶于水中，品尝奶香味差，甚至无奶的味道，或是有特殊香味儿。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用心感悟，用爱呵护，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很多父母呢都会被孩子厌食、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困扰，其实想让孩子拥有好的肠胃，关键在于掌握好小家伙们的日常饮食。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们做一些营养好吃的汤和粥，调理宝宝身体，增强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一道是泥鳅汤，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泥鳅、磁石、淮山薏米。做法是这样的，泥鳅买回来直接在袋子里撒几勺盐，泥鳅自然会不断的翻动，身上滑滑的粘液就会脱落，然后用水冲干净。锅里放入少量的油，将泥鳅爆炒一下，放四碗水滚一下，放入汤包，加磁石、淮山薏米一起煲浓汤。汤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用来煮面煮粥。泥鳅汤可以调理小儿多汗、体虚、病后流汗不止，专用于小儿脸汗。现在很多小孩出痱子，其实可以先为他脸汗，没有这么大汗了，痱子就不会这么厉害了。第二道呢是鱼骨汤，配料包括大鱼骨，选中段到尾，切件，红萝卜、黄豆、雪耳。做法是起锅，略煎鱼骨，红萝卜去皮切片，略微爆炒，然后加水滚10分钟之后换汤包去

加黄豆和雪耳，汤直接饮用或者用来煮面煮粥。鱼骨汤可以增强宝宝钙质，清肺清润祛湿。第三道是大骨汤，这道汤增强钙质，健脾开胃，配料有猪骨，最好呢选用浙扎骨那几块，和卖猪肉的讲，人家就明白了，不要用铜骨。再准备磁石、淮山薏米，煲这道汤可以一次买多一些料，汤煲得浓些，煲一大包，然后买几个小胶盒分装起来，放冰箱冷藏，冻成冰坨子，然后每天要喝的时候拿出来解冻，这样就不用每天煲。第四道呢是象牙丝炖雪梨，这道汤有清润止咳润肺的功效，配料有象牙丝。象牙丝在中药铺都有卖，有点贵，不过效果很明显。同时还要准备雪梨，做法很简单，将雪梨切开两半，中间挖空，将象牙丝放中间，隔水炖，可以喝水，也可以连肉一起吃。第五道是西湖牛肉粥，这道粥不但开胃，还可以增强宝宝体内钙、铁、蛋白质的含量。需要的配料包括瘦牛肉和豆腐半块。做法是先将牛肉剁烂，用盐和少量蚝油调味儿，豆腐切成约 0.5×0.5 的小块。当烂饭或者是粥快煮好的时候，将牛肉和豆腐一起放入，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了。牛肉和豆腐都是极易熟的东西，最后加芝麻油调味儿。时小为您推荐的第六道是竹蔗马蹄红萝卜毛根水，它的功效是清热降火润肺。这道汤水也没有凉茶那么凉，但是很清润，宝宝可以常喝。做法呢就是将以上几种食材放在一起煲两个小时即可。这道汤水微甜，宝宝可以直接当水喝，尤其适合那些不愿意喝水的小孩。第七道是鲜味海鲜粥，这道粥可以增强宝宝钙质和各种微量元素。海鲜粥鲜香诱人，没有胃口的孩子可以用这两种鲜物的美味激发胃口。做这道粥需要的配料是两颗瑶柱和蚝豉干一个，做法是将蚝豉切成小块，将配料煲水至软出味，然后加入面或米即可。如果宝宝过了一岁，可以将软烂的瑶柱捞出来剁烂，再放入粥里给宝宝吃，蚝豉就大人先吃它吧。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清香瘦肉水，它的功效呢是对宝宝病后恢复，会对孩子日常补充动物蛋白质的营养非常有帮助。配料就是准备精肉5-6文，做法呢是将肉剁烂成肉饼状，用汤碗连汤带水滚15分钟，加少量油和盐调味儿。如果宝宝小，可以不放连汤带水滚15分钟，加少量油和盐调味儿。如果宝宝小，可以不放调料，味道一样很香，汤味儿清香可口，不肥腻，做法非常简单。下面一道是高营养鸡汤，鸡腿肉煲的汤香味很特别，比光是用鸡肉煲的汤味道更要香，加鸡脚能够有助于骨头的软化，营养包入汤中。爸妈们煲骨头汤的时候也不妨放一些鸡脚，你会发现煲出来的汤特别浓，骨头也很容易熬烂。这道汤呢需要准备的配料是鸡脚4只、鸡腿1只、淮山、磁石。做法呢是将配料放入汤包当中，放约2汤碗水煲浓。下面推荐的是苹果瘦肉无花果煲雪耳，它的功效是清肝清润润喉，酸甜可口开胃，小孩可以常喝，当水喝都很好。配料有苹果3只、削皮切块、瘦肉5-6文、无花果2个、雪耳1个。做法呢就是用汤煲，煲2小时左右。最后给您推荐的是虾皮蒸水蛋，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准备的材料是虾皮和鸡蛋，将虾皮一个一个去掉头和尾巴，同时呢把一些杂质去掉，可以用牙签或者是尖的东西一个一个弄，虾皮很软，牙签一压虾头就掉了，这是很细致的功夫活，因为虾皮实在太小了，
但是虾皮是最富含钙质的食品，还是值得妈妈为宝宝去辛苦一下的。最后呢，将清理干净后的虾皮略洗干净，连同鸡蛋一起蒸水蛋吃。时间关系，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石晓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

0: 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万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1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 40%。 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

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一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五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峰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索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橙橙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

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石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还有那盛夏的炎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边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地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索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风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 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六七百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仪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他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强化路政巡查整治，擦亮营口畅通公路底色；
3: 七一前夕，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我市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筑牢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初夏时节，车流穿梭，道路运输繁忙，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进行常态化巡检时，发现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辖区路段沿线商户占用公路用地、路边堆放杂物等情况随处可见，执法人员随即靠边停车现场取证，依法开展规范执法整治。

0: 事故发生。高频次巡查、精准化整治、常态化管控，让全市公路路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年初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路政巡查1200余次，上路巡查2500余人次，巡查总里程6.5万余公里，完成涉路工程监管195次，建筑控制区和山岭险段专项检查211次，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栈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栈道经营摊点182处，桥下堆栈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向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致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老党员黄菊是西市区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从教35年来，他兢兢业业、潜心育人，先后获评省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退休后，他初心不改，主动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讲党课、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并创办黄菊聊天室，耐心调解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基层纠纷，以实际行动助力基层治理，守护社区和谐。走访中，李军详细了解黄菊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李军叮嘱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五老服务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和榜样力量，同时要用心用情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绍兴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理论研究阵地，依托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打造理论研究主平台，组建青年理论研究专班，增设社科理论专题，邀请专家授课，用理论思维分析工作难点，要常态化组织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下沉走访调研，将基层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社科研究素材，要健全完善调研成果转化闭环，将优质调研成果转化为监督议题、代表议案建议，以理论研究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开展常态化宣讲，讲好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普及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持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监督，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突出问题，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涉及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要深化教育领域专项监督，扎实做好听取和审议、提升义务教育课堂教学质量专项报告的有关工作，对标省内先进经验，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双减政策落地不到位等问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实对口乡镇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标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任务，要立足法定职能，紧扣全市建设沿海经济强势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立法，以协同立法破解跨区域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加强与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态化交流协作，互学先进经验，共享工作成果，推动两地人大工作双向赋能，协同共进。
1: 本台记者报道， 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0: 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关于本系统本领域有关要求，不断夯实市人大常委会贯彻民主集中制、规范权力运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筑牢为民情怀，展现人大担当，要把准政治方向，以坚强党性筑牢政绩观之魂，坚持调研先行，以科学决策夯实政绩观之基，聚焦民生福祉，以为民造福锚定政绩观之向，把握辩证关系，以浅显并重把牢政绩观之度，拓展民主渠道，以汇聚民智拓宽政绩观之路，锤炼过硬作风，以真抓实干彰显政绩观之效。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精髓，在深学细悟中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人大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立法工作中完善多层面多形式多渠道的立法征求意见机制，确保立法彰显民意务实管用，在决定重大事项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每一项决定每一次任务都经得起检验，在监督工作中始终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健全监督项目的公开征求意见、会前充分酝酿、会后跟踪问效等机制，使监督决策既体现民意基础又保证执行效率。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自身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中夯实权力规范运行的基础，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建议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7月下旬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四、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五、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的报告；六、审议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二审稿；七、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八、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草案；九、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十、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的决定，和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关于调整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范围的报告的决议的决定草案；十一、审议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二、审议营口市第18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十三、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十四。

0: 四其他事项。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9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要重点把握14个坚持的深刻内涵，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营口政协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强化宣传阐释，发挥政协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中的党建理论专家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辽视好商量、辽视为人民、政协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健全完善政协党组织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委员和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政协履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标落实我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全面提升应急防范意识与履职效能。要精准吃透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实践要求，着力提升依法应急能力、依案应急能力、科学应急能力、联动应急能力。要立足政协职能主动担当，围绕我市重点领域深耕建言资政，强化协商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形成闭环治理，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等节点，广泛开展科普宣传，从严抓实机关内部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履职护航全市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精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主要内容，破除狭隘民族观念，夯实民族工作法治底座。要依托政协统战职能优势，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密切与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围绕我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等议题深入调研，为各族各界委员在政协履职创造有利条件。要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为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做交流发言。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召开聚焦智慧场景应用推进数字营口建设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智慧场景应用数字营口建设推进情况的通报。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丰富数字化场景应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直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工作进展，并与政协委员交流讨论。 市政府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发展方位，坚定不移走好数字赋能发展之路。要聚焦场景赋能，深耕重点领域，务实推进数字营口提质增效。要直面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破局，全力破解数字化发展瓶颈。要聚焦多方合力，强化担当落实，筑牢数字建设坚实保障。李红利要求，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数字营口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明确重点，把握关键，坚持实效为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业态，深化数字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要坚持民生为本，聚焦高频刚需领域打造服务场景，抓实适老化改造，破除数字门槛，立足民意反馈迭代服务功能，优化便民数字服务。要坚持统筹为纲，打通数据壁垒，实现部门协同共治，下沉数字基建，补齐乡村短板，细化治理场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坚持强基为重，优化共治推进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数字安全底线，以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保障数字营口建设行稳致远。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通过全方位履职，助力全市数字化建设发展。要深入一线调研建言，紧盯重点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和协商监督，发挥界别纽带作用，凝聚全社会支持数字营口建设的广泛共识，奋力推动数字营口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7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我市派出450余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营口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由省政府主办，葫芦岛市政府承办，共有18个代表团，1.6万余名运动健儿围绕47个大项、1369个小项展开激烈比拼。比赛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在青少年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武术套路、体操、摔跤、曲棍球、拳击、跆拳道、排球、足球、羽毛球、柔道、场地自行车、皮划艇及单板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的角逐，获得金牌96枚，位列全省金牌榜第7。我市参赛队伍立足小而精、壮而强的训练思路，曲棍球、女子排球、摔跤、武术套路、跆拳道、场地自行车等项目表现突出。群众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门球、健身气功、毽球、跳绳、街舞、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乒乓球、体育舞蹈、气排球、中国式摔跤等项目的比赛，共获奖牌33枚，其中金牌15枚、银牌9枚、铜牌9枚。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财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事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我是樱墨姐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上半段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主播说非遗和小主播说文旅。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

你见过不用画笔的作画吗？一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在工艺师手中就能掐出繁花似锦，这不是纸上功夫，而是铜胎掐丝发银的独门绝技。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让我们一起了解景泰蓝的制作技艺，看这抹中国蓝如何穿越时光，依然惊艳世界。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王新浩。在我们国家众多非遗技艺中，有一门独树一帜的传统工艺，以铜胎为骨，以珐琅点彩，被称为金属山的工笔画，它就是燕京八绝之一的景泰蓝。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外观晶莹润泽，鲜艳夺目。它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所以被叫做景泰蓝。景泰蓝制作工序繁复精细，以掐丝和点蓝为核心，点蓝是赋予景泰蓝绚丽色彩的关键步骤。工艺师借助专用工具

0: 制手中釉彩的流素，在铜丝间隙中模拟出国画晕染效果，再历经反复入窑，多次烧炼，最终使矿物釉料幻化成长久不褪色的宝石光泽。正因为用料考究，制作复杂，在明清时期景泰蓝只有宫廷才能使用，而如今这项非遗技艺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建筑大楼的装饰到生活中的小摆件、文创饰品，古老的景泰蓝融入了现代生活，实现了传统技艺的生活化、年轻化表达。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瑰宝，景泰蓝不仅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一代代匠人默默坚守，不断创新，让这抹东方蓝韵跨越时光，历久弥新，在今天依然鲜活动人，熠熠生辉。
1: 在北京的西部地区，有一项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节庆鼓舞——京西太平鼓。它在2006年作为唯一的北京民间舞蹈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京西太平鼓的前世今生。

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何一锦。一提到过年，大家会想到贴春联、放鞭炮，但你知道吗？在北京的门头沟、石景山等地，有项流传百年的年俗活动——金鸡太平鼓。农历腊月至正月期间，金鸡百姓总会挑起太平鼓，唱起歌，伴随鼓点翩翩起舞，祈求来年太平安乐，因此它又被称为银年鼓。太平鼓起源于明代，在清末由京城传到京西门头沟地区，很快成为京西老百姓自娱自乐、集体传承的一种民间舞蹈。太平鼓是形如蒲扇的单面鼓，鼓面蒙羊皮，鼓柄半铁环，击鼓者左手持鼓，右手持鼓槌或鼓鞭，舞者抖动铁环，腾扭跳跃，边舞边打。这些太平鼓通常有两种表演形式，既可以边打边舞，也可以边打边唱。边打边舞这种表演形式，主要是舞者在不同鼓点的伴奏下做出不同的舞蹈动作，鼓离不开鼓点，鼓点又随舞而变化。表演时，表演者一面击鼓抖环，一面腾挪跳跃。边打边唱这种表演形式，即唱一遍曲，打一遍鼓。演唱时，表演者既打鼓也演唱。太平鼓的唱词一般以圆物、典故、时令、花草及大实话为主，曲子是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2006年6月，京西太平鼓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民间舞蹈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京西太平鼓已不仅仅是传统民俗，它走上庆典舞台，也步入校园课堂，成为京西地区群众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基诺族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也是云南省特有的民族。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双版纳，去感受基诺族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葛习敏。在西双版纳的群山之间，藏着一处少为人知的民族秘境，古老村寨静静伫立，非遗歌舞代代传唱，这就是神秘的基诺山。说到基诺族，他们独有的传统乐器就是吉科布姑。
1: 接下来由我带您探索这场古老的基诺山寨。
2: 接下来到的山寨的话，就是住的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了啊。

0: 他们使用的乐器叫什么呢？它叫做奇科布孤，是基诺民族独有的竹筒打击乐器，音色质朴清脆，充满了山林之间的气息。那我们的奇科布孤乐器过去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主要
1: 基诺族人打到猎物时会敲击这种乐器，以此来传播信息，说我们打到猎物了。
2: 接下来我们观摩极具代表性的基诺大鼓舞。基诺大鼓舞源自感念传说中，用大鼓拯救了基诺族人的处世女神阿摩妖北。舞者敲击牛皮大鼓，伴随着厚重沉稳的鼓点，动作粗犷有力，展现了基诺族人勇敢坚韧的民族精神。
3: 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学学基诺大鼓动作？好，那我就教你们几个基诺族大鼓动作，好吧？
4: 男女队长，
3: 那你的动作会小一点。这传统的打法是什么呢？以前这大鼓是以祭祀为主，动起来，哎，对，手动起来，打到鼓，用力打。
0: 基诺大鼓舞最早是感念传说中用大鼓拯救了基诺人的创世女神阿莫妖北和祖先马黑马妞。跳大鼓舞已过特茂克杰时最为浓重。
5: 舞蹈动作铿锵有力，充满力量，完美展现出基诺族人的勇敢坚毅、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
2: 看完震撼的表演，我也要亲身体会非遗文化的魅力。我们还要参观泥高卓、大公房传统民居。
6: 好，同学们，那我们这边基诺族的传统民居叫什么呢？
7: 它叫做泥高卓大公房，是基诺族特有的木质古建筑。
6: 我们基诺族的泥高卓和大公房为什么适合建在热带雨林里面呢？
8: 因为通风效果好，能防潮湿，还能防虫，所以可以在雨林里建筑。
6: 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就住在这大房子里面，这里一个火塘就代表一个家庭的意思。
2: 今天我们要体验基诺族非遗手作豆荚瓦瓦，天然的原材料搭配创意装饰，每一件手作都独一无二。
9: 同学们，那接下来的话呢，由我带大家制作我们这个基诺山寨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豆荚娃娃。你们根据我手上的这个豆荚娃娃看一下，我所需要用到的这个工具有哪一些？
10: 主要材料有豆荚，还用了坚果、松果等材料用来装饰。
9: 那同学们，你们想要做什么样的豆荚娃娃呢？
1: 白色的毛线来作为它的头发，用坚果来点缀。
2: 我们聆听奇科阿咪乐曲，欣赏热血豪迈的大鼓舞，探访古朴的传统民居，每一项文化都让我深深着迷。欢迎大家来到神秘的基诺山寨，感受古韵悠扬，探秘非遗之美。

进入夏天，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首选。而进行水上运动时，救生衣的选择和穿戴大有讲究。如何正确选用穿戴救生衣？一起来了解一下。救生衣又称救生背心，表面大多为尼龙或橡胶面料，里面填充材料多数是具有大浮力的泡沫和气体等。不同的救生衣浮力不同，也就是在水里能够承受的重量不一样。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除了要把拉链拉好外，还要系好胸带和腰带，如果胯下有带子的也要系好。下水时用手在胸前将救生衣按住，可以防止入水一瞬间救生衣因水的冲击力而脱落。救援人员介绍，一位成年人穿着浮力为75牛顿的救生衣就可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救生衣只适用于自救，如果打算救人，穿着的救生衣浮力至少要达到150牛顿。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分财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一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听耳朵，听我，妈妈小耳朵。

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冬天里的小太阳》。冬天来了，外面飘起了雪花，呼噜猪躲在屋子里，一边做小蛋糕，一边看电视。咚咚咚，突然有人敲门，呼噜猪以为是机灵狼来了，可是打开门一看，门外空空，没有人。呼噜猪正纳闷，呼啦一声，刮进来一阵很大的风。哎呦，这阵风可真大！呼噜猪赶紧将门关上。奇怪，我明明听到门声了呀！忽然，面前亮光一闪，屋子里出现了一个小太阳，飘在空中，散发出美丽的光芒。顿时，整个屋子都变得暖和起来。难道是太阳的弟弟在雪天迷路了？呼噜猪很奇怪。哎，管他呢，有了这个小太阳，我再也不怕冷了。呼噜猪继续做自己的小蛋糕。呼噜噜，呼噜噜，有小太阳在家里，温暖快乐，好舒服。呼噜猪高兴地唱起歌来。咚咚咚，这时从门外又传来一阵敲门声，这次肯定是机灵狼。呼噜猪迅速爬到桌子上，把小太阳紧紧地搂在怀里，对着门外大喊：等会儿，你再等会儿。藏到哪儿呢？呼噜猪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他如果看到小太阳，要问我借怎么办呢？外面的敲门声越来越响，一着急，呼噜猪将小太阳塞到了床底下。你在干什么呢？半天不开门。一进门，机灵狼就问：没看见我在做蛋糕吗？呼噜猪回答：屋子里怎么这么暖和？机灵狼有点纳。

纳闷儿。呼噜猪急忙摆手说，你走来走去走热了，我屋子里没什么特别的呀。机灵狼东瞅瞅西瞧瞧，突然发现呼噜猪的床下有亮光。哇，你怎么把台灯藏到床底下了？呼噜猪一看，床底下果真有光，那是小太阳发出来的。那不是台灯，你眼花了。呼噜猪把机灵狼推到餐桌边，我请你吃蛋糕。呼噜猪想要把机灵狼的注意力转移到蛋糕上，可这时屋子里却突然下起了雪。很快，沙发上、床上、餐桌上都堆起了一层白雪。奇怪，屋子里也能下雪？机灵狼趴在桌子上接着雪花，呼噜猪在一边冻得直哆嗦。这雪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时，屋子里突然闪出来一个漂亮的女孩，对呼噜猪说：我是冬精灵，你的屋子里这么冷，为什么不把我送给你的小太阳拿出来，大家一起取暖呢？呼噜猪不好意思地从床底下将小太阳抱了出来。啊，原来这个小太阳是冬精灵的呀。机灵狼明白了，哈哈大笑了起来。两个小伙伴围着小太阳一起取暖，整个屋子里欢声笑语，屋子里的雪也逐渐融化了。好啦，故事讲完啦，小朋友们一定要学会与朋友分享，有好东西和朋友一起分享才是最快乐的事情。

0: 假化国的人们，他们的习惯和正常世界的不太一样，他们不说真话，觉得内心真实感情不应该暴露出来，表示热情和友好的语言说起来让人不自在，所以只要反过来理解他们的意思就行了。但是假化国的王子偏偏与众不同，据说王子生下来体弱多病，一位穿黑衣服的侍女把王子带离假化国去治病，直到16岁才送回来。可是他很快就得了忧郁症，得忧郁症的原因是国王迎接他回家的时候对大臣和宫女们说，
1: 瞧啊，我这儿子已经长得又丑又弱了，真不想让他回来。
0: 小朋友们，假化国的人说话都是反的，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瞧我这儿子已经长得又漂亮又强壮，真是太想让他回来了。可是王子从小没在假化国生活，他就直接相信了这些话的字面意思，觉得大家都不爱他了，从此变得少言寡语。但是王子仍然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对自己说，其实父亲和大家还是爱我的。养母说要了解别人，不是听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但是他多么希望父亲对他说一句，
1: 孩子，我爱你。
0: 国王不知道原因出在这里，觉得找位丑陋的王妃陪伴王子，王子就会好起来。当然说丑陋意思是找美丽的王妃。姑娘们满心希望王子能够挑选自己，但是口头上还是要说出表示不情愿的话。而这时一位叫做茉莉，有着大眼睛的黑头发的姑娘被当作犯人抓起来了。她是一个旅行者，旅店的老板给她提供了食物，她却出言不逊，说老板真是善良可爱的家伙，还拿了老板的金银财宝，说以后会偿还的。哎呀，小朋友们，这些话在假化国那可都是反的。他如果说老板真的是个善良可爱的家伙，那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坏的家伙。他拿了老板的金银财宝还说以后会偿还，那么在假化国的意思就是以后绝对不会偿还。于是老板把他带到了王宫，国王详细地听了事情的经过，他非常的生气，
1: 把他关到最好的监狱享享清福。
0: 这意思基本上是拉出去砍头了。王子知道这位姑娘的本意，连忙制止了，等一下，亲爱的父亲，让她当我的王妃吧。茉莉看到这个场面，连忙说，请让我解释一下，我和养母在路上遇到强盗失散了，误打误撞到了这里，我只是想借点钱回去找我的母亲，我真的会还钱的，请相信我。王子第一次微笑了，我相信你，只是我们的臣民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现在王子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正常沟通的人。国王看到儿子露出难得的笑容，瞬间就默认了这件事情。但是第二天，茉莉带着王子的珠宝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张字条，亲爱的王子，宝贝先借走，以后会还。

0: 你。这一下，全国的人民都在讨论跑掉的王妃和轻信他的聪明王子。国王安慰着王子，
1: 孩子，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小朋友们，他说的是假话，意思是没什么关系。
1: 不过他的行为违背了他的诺言，我要把他抓回来问罪。
0: 王子回过身抱住父亲说，亲爱的父亲，谢谢您的安慰，我爱你。国王心里一阵温暖，试探地说，
1: 好孩子，我也爱你，你去抓他吧，我等着你回来。
0: 说完这句话，国王感觉很奇怪，原来说的和做的达到一致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他决定以后在假话国推行说真话。王子一路追寻下去，发现茉莉用财宝帮助了很多人，人人都在夸奖他。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茉莉，跟他一起的居然是他的养母，那个黑衣服的女仆。黑衣女仆怜爱地说，
2: 茉莉是真话国国王的女儿，这个孩子呀秉承了真话国所有的良好品德，但是他的后妈不喜欢他，他的后妈善于用假话骗人，国王也被蒙蔽，还派强盗追杀他。
0: 王子听了连忙说，我想带他回我的国家，那里很安全。忽然屋外变得十分喧闹，随后一大队人马蜂拥而至。
3: 尊敬的王子陛下，你的父亲可想死你了，快跟我们回去吧。
0: 大臣热情地抱住了王子，大臣说话的语气和行为方式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连茉莉都愣住了，这跟他在假话国里听到的完全不同。王子为了这个变化感到欣喜，假话国的人终于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而茉莉公主为了兑现还债的承诺，跟王子回到了假话国。几天之后，假话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女盗贼她成了未来的王妃，而那个黑衣女仆成了证婚人。不过呀，后来王妃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而且还带来了不少的财宝。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从熠熠生辉的钻石到温润如织的玉石，这些宝藏记录着地球亿万年的沧桑，也见证着人类文明的辉煌。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从这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DK 地球宝藏来了解地球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黄金自大约公元前4000年被古代文明发现以来，这种稀有且闪亮的黄色金属便令人类为之痴迷，时至今日受欢迎程度依旧不减。值得一提的是，黄铁矿与黄金的颜色相近，且具有金属光泽，常被人称为鱼人金。这是黄铁矿色泽较黄金更浅，会氧化变色，与黄金迥异，金块呈现的黄橙色越鲜艳明亮，其纯金的含量就越高。钻石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矿石，唯有另一颗钻石才能

在其表面留下划痕。它的名称源自古希腊的词语，意为不可战胜或坚不可摧的。有史以来售出的最昂贵的钻石是粉红之心，它的尺寸差不多是一颗草莓的大小。迄今发现最大的钻石是库里钻石，这颗钻石重于篮球。眼前的这颗宝石就是从库里钻石上切割下来的。这本书联合了地质学家、宝石学家与历史学家，为小读者系统呈现了地球宝藏形成分类，更融入了人文、历史与艺术的多元视角，为大家呈现出了有深度的地球宝藏。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
1: 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2: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

0: 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镜泊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近距离地观赏了镜泊湖的秀美风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镜泊湖之旅，一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吊水楼瀑布的两侧巨石峥嵘，悬崖峭壁，置身在山崖旁边，俯视深潭，有如身临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一棵古榆树枝繁叶茂，宛若一把天然的巨伞，挺立在悬崖的巨石之间。古榆树下还有石级延伸到黑石潭底的水面边缘，在树影婆娑中，一座小巧的八角凉亭平沿而立，这就是俗称的望湖亭了。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有平坦如同台子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黑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路尽暗秀。堆雪浮云，其壮丽可见一斑呢。大呼山是镜泊湖的八景之一，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饮水。岛上古树森森，浓荫蔽日，春天里兴安杜鹃，玫瑰、李花、杏花竞相怒放，绚丽多彩。

声声扰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三座白色的石峰组成的，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其实是一座底部相连的白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地罗列于大孤山前湖的左岸，远远望去，石壁插天，白光映日，威武雄壮，巍峨峻险。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晒渔网的地方。有诗这样写道：镜泼湖处有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这诗句既牵涉到有关红罗女的传说，也是山光水色的写实。从大孤山上行拐向西南，一路上却有看不尽的变化无穷的湖景。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碧波中穿行，群山相互搀扶，倒映湖上，俨然一座天然的宫殿。航船行到狭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好像要倾倒下来，翠岭像屏风似的挡住去路，似乎水路已经到了尽头，但一拐弯又豁然开朗，浩渺的湖面又呈现在眼前，给人的感觉却如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风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如今十里城基犹存，东面呈长方形，城的西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垣是由花岗岩垂直砌成的，三面临湖，形势十分险要。根据宁安县志记载称，欲登山看城，非从西南曲折盘道不能上达，城为天险。绿水环护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6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10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枯水期湖中的沙滩裸露，显出的小岛与西岸接壤，珍珠门风景如画，衬托碧绿的湖水，仿佛荷叶上浮动的晶莹露珠熠熠发光。第7处景观是倒

士山，第八景是老哥喇子。道士山矗立在南湖中段的山峦，高出水面78米，海拔420米，左右两山环抱，宛如二龙戏珠，十分富有意境。山上有一座庙宇，据传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镜泊湖之行。其实镜泊湖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湖区的附近一带生息，湖畔迄今已经发现大批的文化古迹，比如石斧、石刀、古针、黑陶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七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种。它们长在露天，接受着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据说3号火山口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1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泊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漫绿丛中，这就是镜泊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泊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

镜泊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泊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镜泊湖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熔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米的张广彩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泊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泊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两三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泊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经常食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有延年轻身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镜泊湖实在是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震撼人心。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中朝两国交界的地方。前人曾经写诗说，白河两岸景家幽，碧水悬崖万古流，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流。不须砭石渡沧海，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临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原以为这是作者抒发诗性，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白河，就看到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北坡的垂直高度是1700多米，坡度在20到40度之间，环山小路要走20多里。虽然山陡路长，走来却感到处处新奇。就说月桦树吧，起先见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就变得又矮又弯，连树叶都变小了。为了适应高山大风，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本来很多的月桦树一下子不见了，别的树也变得极少，既有低矮的灌木、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等等，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而高山苔原带的植物植株低矮，以根系发达的匍匐状的小灌木和垫子形状的草本植物为主，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跟高山强光日照、暖期短、风大都有关系。据说每到6、7月间，苔原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而且这种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无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随后我们登上了长白山顶，岩石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长达7个月，5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10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10天9雾不足为奇，但是忽然之间风转雾散，群峰毕露，连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在朝鲜境内有7个，在我国境内有9个。其中的白云峰最高，海拔有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耸立在天。

池滨，云雾缭绕，巍峨磅礴，而其他的山峰也各有异景，比如鹿鸣峰，又叫支盘峰，它的近旁有一个草甸，形如圆盘，还有热气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每到严冬时节，所有的山峰都满身披白，只有这一座山峰真形独露。再说说鹰嘴峰，顾名思义，它的峰顶犹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池。白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四十积雪高古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鸟挪，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长久以来积水成湖。根据历史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11月末封冻到第二年的6月初解冻，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 1.2 到 1.5 米。天池之大，积水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天池却只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沿着澄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一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律一直下泻，水量几乎不增不减。即使在最严寒的三九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3-4米的水流，但天池水仍然照样流淌。有时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在天池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古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5月，

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没有黑白两朵云在后面。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簇拥着白云从西南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百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一百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澄茶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这一池天水，既有地下水、雨水与雪水作为主要的水源，又有龙岩与海水相通，而且还有龙宫龙王的美丽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听闻觉得更加神秘莫测了。长白山的湖泊、瀑布还有不少，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长白湖，水也是碧蓝色的，紧靠着它还有一个赤黄色的池塘，有些干枯的模样。两个小湖两般颜色，像是山石的两颗异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去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游兴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

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19%到68%，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1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的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

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

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

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 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

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一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的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呀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这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1个月之后啊，她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 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儿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一两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

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用这个梳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张灯结彩的古街，华丽壮观的庙宇，红瓦白墙的古民居群，静候潮汐的古码头。三月的周末，龙海市海灯镇增添了些许热闹，游客闲庭信步于临江古街，慢慢解开时光胶囊。粤港遗址位于窦巷村，早期村民以贩运豆菇为主，因此得名豆巷。粤港运进的番米大部分也是运到这里进行贩卖，因此泉州客商也称粤港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

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登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登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陇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陇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粤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声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心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性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

回忆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似会纯净无比。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他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

0: 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过了吴汉杀妻，现在吴汉已经打心里边投奔了刘秀，但是就在吴汉和刘秀马成相谈之际，就在这房门外有一个人在偷偷的往里观瞧。这吴汉心狠细，你别看他在这个屋子里边给刘秀马成解着绑绳说着话，可是外边这轻微的脚步声接近了门外，他猛地一转身，压着肋下的宝剑跨步就出来了。什么人？吴汉往外一看，借着星斗月光看得仔细，门外这个人是一个武将，身高近丈，黑参参的脸庞，短胡须，也就在36、7岁的年纪，肋下带着一把长长的宝剑。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吴汉的心腹将官，叫何伦。哦，一看是他，吴汉这就放心了。何伦，你正好来了，我现在正要找你，有要事相谈。是，驸马。吴汉就把他叫到了另一个屋子里，这屋内就他们两个人，点上蜡烛，将门关上。吴汉先是打量打量何伦，何伦一瞧，就显得有点发毛紧张。驸马，不知你有何吩咐，您尽管说来。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何伦是在所不辞。听他这么一说，吴汉的眼圈红了。何伦，你说你跟我这十来年，我吴汉待你如何呢？哎呀，驸马公，怎么到这个时候您却问起这个话来了？驸马呀，您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兵马大帅，我呢过去只不过是个走卒而已，承蒙您不弃，将我提升为您手下的副将。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我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这一生一世，我就要报答驸马您。您让我往东，我不往西；您让我撵狗，我不撵鸡。好，好啊。何伦，本宫我向你说明，现在我已经反了王莽，投奔了汉千岁刘秀。刚才你在门外站着，我在里边说话，里边那两位人，一就是咱们的副元帅老将马成，另一位那个年轻的公子，他就是曾经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现如今汉殿下已经在南阳起兵攻打武阳，千岁由马成领路来此请我。现如今这国恨家仇，我不能不报。你别看我是王莽驾下的东床驸马，镇金斗通关兵马大元帅，但是我现在心意已定，是我逼死了公主王桂英，我的母亲也悬梁自尽，我这就要追随千岁离开通关，够奔南阳。我们要挑大旗与王莽相争。何伦呐，因为我非常爱惜你，我这才单独和你谈唠。你要如果愿意跟我走，弃王莽保汉殿下，我保你以后是官高爵显，前程无量。当然

将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说你现在因为是王莽手下的官员，你不愿意弃王莽保千岁，我吴汉也不怪你，你自己拿主意。听吴汉这么一说，何伦想了一想，给吴汉跪下了。驸马，

你随便拿，拿多少都行。眼下呢，你想帮我办一件事情，在我这面后院把火给我支起来，我要焚化我的妻子王桂英和我母亲的遗体。老夫人和公主都死了，那吴汉不能撇弃他们不管，左思右想，现在想埋了那都不能够妥善安葬，怎么办？那就先火化，把骨灰带走。何伦从命，带着手下几个可靠的人，就在后院开始烧化老夫人和公主肢体。约莫过了也得有一个多时辰，这个时候就到半夜了，他们报告吴汉，骨灰已经收敛好了。吴汉一听，着眼泪唰就淌下来，赶紧从刘秀这个屋里边出来，奔后院俯身倒在地下失声痛哭。但是吴汉知道，现在王莽王继军和他的四大先锋众家王爷军事大帅都在这潼关城里，而刘秀千岁也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是蛇蝎之地，虎狼之邦。说母亲和妻子死了固然难过，但是现在为了灭莽兴汉之大计，只能节哀离此。武汉收拾骨灰，最后装在两个盒子里，他把母亲那个骨灰就绑在自己的胸前，媳妇儿的骨灰绑在自己的身后，马匹等等全都准备好了。这面刘秀和马成也已经准备挺当，简短接说，三个人上马叫开城门，是奔东去，要够奔南阳。吴汉骑在马上，他杀后时不时的回头往潼关方向看，马成在前边领着路，刘秀跟着。这三匹马在夜间行路，马蹄声传出去很远，一路紧奔，转眼之间就跑出去将近20里地。吴汉这心是刚稳当一点，猛然间就听这后边人欢马大，好啊！接着就听有人喊：“吴汉，哪里走？吴汉，你走不了，刘秀、马成，你们走不了。”刘秀、马成和吴汉当时心头一震，心的话，这是有兵追上来了。不过后边喊话这个人好像对我们的内情是比较了解，现在我们三个人啊，他都知道，点出姓名来啊，要捉拿我们。刘秀勒马刚要回头，吴汉一摆手：“千岁，你跟老监军现在先急速赶路，我挡他一阵。”这刘秀就不能客气了，刘秀知道吴汉吴子燕枪法高超，武艺精绝，由他挡一阵那不会出现什么意外。马成就保着刘秀顺路往前跑，只见吴汉一磕自己胯下宝马赤炭火龙驹，在马德胜沟上就抄起来这条宝枪，叫虎头造金枪，调转马头对着潼关的方向，立马横枪挡在道路当央。眨眼间后边的追兵就到了，约有千人之众。一看马上这位将官，吴汉先是意外，紧跟着怒从心头起，是阿将胆边生，呀，是你。那说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吴汉和他告辞的那个心腹的将官，大将何伦。哈哈哈哈哈哈！驸马公，您没有想到我来得这么快吧？哦，原来是何将军，我们刚才已经告别，您怎么又来送行啊？哎，驸马公，我明人不说暗话，实话告诉你，自你跟我一说要保刘秀出潼关。

刚开始，我就想捉住你，捉住刘秀和马成，献给莽主万岁。但是我一想，周围都是你的人，你毕竟那还是什么镇金斗、通关三省的大帅。就如果我要暴露了，说要为莽主万岁捉你，甭我到对面的院落当中见莽主禀报，你就可以派人把我杀死。所以我只好假装和你说明，我说我谁也不保。既然我何伦已经是莽主万岁驾下的武将，吃王禄、报王恩、当七差、行七礼，我捉那刘秀是理所当然。那么吴汉呢，你一念之差要保刘秀而走，现在你逼死了公主，你又使得你母亲上吊身亡，这就叫生米做成熟饭，你是追悔莫及。别的不用说了，你随着我何伦回去向莽主请罪，要莽主念其平日里对你那个喜爱的劲儿，说不定还能给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你也是死路一条了。来来来，你是下马受俘，你还是马上闪开，让我的人过去追纳刘秀。何伦仰仗了平日里武功颇高，再加上手下有这1000多人追出来，刘秀三个人这个底细他知道，因此他不在乎。那说他怎么没去报告王莽去，然后再让王莽派兵追，他怕不赶趟。你报告王莽，你夜半三更的不能直接见面，一个一个往里传，等那边弄明白了还得查，王莽还不一定马上相信他的姑爷吴汉要造他的反，三弄两弄要天亮了，那吴汉三个人就跑远了。所以他是一个人带兵追出。吴汉一咬牙呀，何伦，当初我问你，我问得明白，我说你要愿意保千岁，你就随我一起走，我保你以后锦绣的前程。如果你还要愿意保王莽，我也不怪你，你不应该蒙骗我吴汉。你说谁也不保，可是现在你却追杀出来，像你这样不信不义的家伙，我吴汉焉能容你。哎呀，吴汉，你还当你是三省大帅，你还以为你是驸马公呢，过去你可以对我发号施令，现在我要你的命。说着话，王启这一踢马，马抢上手，他手中这把和善板门刀就抡圆了，照着吴汉的顶梁唰啦就是一刀。就见吴汉扎住马镫，如同铁板定了钢钉，是一动没动，双臂绑，一擎自己手中的虎头造金枪，举火烧天式，也叫将军横担铁门栓，往上这一磕就天闸，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一招把对方的大砍刀就崩起来了，对方哎，整个前身都闪给了吴汉，二马就要一错蹬，就见吴汉前把未阴，后把未阳，阴阳把他们一挑啊。哎呀，真疼啊！废话，吴汉一枪给他扎在护心镜，把护心镜给点崩炸了，冲前胸扎来，后心透出去，一枪把他挑落马下，他能不疼吗？吴汉枪挑了何伦，怒气未息，看看躁动的人群。诸位军卒听朕，我吴汉无子言，因为了解到莽贼是如何翁篡虚位，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夺得了大汉天下，他王莽又杀死了我的父亲，因此我现在才要追随殿下，我要投奔南阳军去。诸位军卒，你们如果能够听我相劝，马上散开，不要再追杀千岁，不然的话我这条枪可无情了。吴汉这么一拉架势，就看这1000多人哇四散奔逃，有的呀不往城里跑，就往四面去了。这什么意思呢？哎，不保王莽了，
不保王。

忙了，那要是回去回到城里忙忙再给加罪，那不更完了吗？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赶紧就往城里跑，还有一些小校就准备见王莽报告实情。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人心隔肚皮，怎么琢磨的都有。吴汉一看他们不往前追杀了，这才拨转马头追赶刘秀。现在天已经亮了，刘秀看吴汉挂着枪骑着马跟上来了，就知道吴汉已经打退了追兵。仔细一瞧，吴汉前边一个盒子，后边一个盒子，刘秀和马成都知道这是公主和老夫人的骨灰。刘秀一想到老夫人当初就为自己过潼关大哭过好几场，救过自己的性命，现在夫人又为了儿子能追随自己灭莽兴汉，不惜上吊身亡，吴汉又为了保自己逼死了妻子，人家是恩爱的夫妻，相亲相敬，这都是为了我刘秀啊。想着想着，刘秀那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吴将军，小王如果真有一步天下，能够驾座九五，我不会忘了夫人和公主的大恩大德。吴将军呐、一看刘秀这样，吴汉也禁不住泪水双流。你看在城里的时候，妻子死了，失声哭还不敢大声，怕传染出去让王莽知道。母亲上吊了，抱着母亲的腿，那脸顶在母亲的身上，也不敢哭出声来。现在逃出潼关了，见刘秀这么一说，吴汉是真忍不住了，就伏在这马鞍桥上泣不成声。马成在旁边也是老泪横流。就这样，君臣三人向前赶路，来到了函谷关。函谷关也是从长安奔南阳的一个重要关口。这个函谷关过去那也归吴汉管辖，吴汉乃是镇金斗潼关三省大帅，这都是他地面之内的。吴汉了解在函谷关内有一员老将，姓左名茂。这左茂年近六十，颇会兵书战策，武功很高。再有呢，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左秉仁，二儿子左秉义，都在二三十岁，两军阵前是颇有勇武。吴汉过去亲自点将，派着爷仨镇守的函谷关，现在一看函谷关到了，他就把这个情况跟刘秀与马成一介绍。刘秀闻言点点头，吴将军，现在小王就倚仗您了，千岁你宽心放下，现在我让他们开城迎接。吴汉在下边一报号，向上这一喊话，军兵吓懵了，谁来了？三省大帅东床打驸马吴汉来了，这不可能啊。但是有的牙将偏将他们认识，可不是吴汉吗？要说吴汉那简直就是大兴国的第二号皇上，那要真走到哪儿，那前后随从少说也得有几百人呢，真要是走这么远的路没有个三五千人跟随着，那还叫什么三省大帅，什么镇金斗潼关，这驸马呀。可是仔细一瞧，就三个人，赶紧往上报。就听这城里有炮响，吃大呜大呜大呜，紧跟着城门打开，吊桥放下，一员老将金盔金甲胯下黄马，领着两员年轻的将官，后边跟着千十多人，这就迎出来了。吴汉小声告诉刘秀，千岁，这员老将军就是此处函谷关总兵，叫左茂。哦，刘秀点点头，离着还有二三十步呢，
左茂是翻身下马撩征群，他

于大北，哈楞楞假夜之翻飞。哎呀，驸马公，在下左茂，早知远迎，甚感歉意，接驾来迟，望妻恕罪。扑通通，福生跪在地上，跪倒施礼。他的两个儿子左秉仁、左秉义也赶紧随他翻身下了马，在后边并排全跪下了。吴汉一看，点点头，心的话了，我现在反了王莽了，你们还不知道呢。既是如此，我还可以依照我这驸马公和兵马大帅的身份顺利的过关。但是吴汉回头看刘秀，就见刘秀浑身都是汗，那马累得也不像样了，这一路紧跑真有点受不了，到里边啊不妨休息一下，打打肩，然后再赶路。三个人被左茂接进来，梳洗完毕，盛宴款待。但是就在吃酒当中，外边进来个棋牌，跟这左茂嘀咕。左茂听来听去，突然间他是脸色

0: 老家在此，你不要动手。他这一喊，甭得说，把这左炳义吓一跳，连刘秀也吃一惊，赶紧带马向后打坐坡，这么一闪。两边的人仔细一看，打树上跳下来这位，开始是一惊，后来是哭笑不得，心的话，世上还有这样人吗？说这位怎么的，长得呀太奇了，一亿人里边挑不出这么一个来，也就有三尺出头的样子。在汉朝那个时候，要大个儿都将近满丈啊，那时候尺小一些，不过呢大个儿将近满丈，那个头也是相当大了。您像马武身高一丈一尺半，说一般的个头那也都在八九尺嘛。您像到三国年间，人们说关公八尺那是矬子，那是个里边比较小的。哎，现在这位才三尺，你说这还有个了吗？还没一个马腿高呢，骨瘦如柴啊，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都能烧没了。这位是鹰鼻耀眼锥巴的耳朵，几根黄胡子，你要说他二十多岁也行，三十多岁也像，哎，就这模样，短打一靠穿一双，纳前纳后纳左纳右纳的万字不到头，壁虎道上树，班街兜根的小靴子，背后背小刀，腰里掖着两把小棒槌，真是其貌不扬，令人惊诧。但是这位一下来就看得出来是帮刘秀的，因为他背冲着刘秀，把俩小棒槌一拽，面对着左炳人在那吹胡子瞪眼，我说姓左的，你是想死啊，你还是想死啊？左炳人一想，我不想活呀，我都是死啊，他大刀一停，小子你是什么人
1: 啊？我呀，我是我。
0: 废话，我问你究竟是谁
1: 啊？你不认识我呀？我们家全认识我。
0: 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现在我要捉拿着汉殿下刘秀，你要胆敢误我的公事，我就先把你劈了。
1: 告诉你，某家姓甘，我叫甘老，因为我在我们家是老儿子，就起这么个名。
0: 左炳人这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听他这么一报号，就叫了一句，哦，甘老，哎哎哎，左炳人这气大了，我这小个儿他捡我便宜，咵嚓往下去劈一刀，他认为这一刀能把小个儿给劈了。可是再看小个儿这人没了，好，这人呢在这儿呢。要说起这位来，在后文书那是刘秀驾下28将之一，那也是28秀之一，按照古时那个说法是顶着星星下来的。28秀，字火侯，姓智，

0: 明坤，字君章，这也是中国东汉那段历史上有名的大将。说个儿这么小还是大将，这大将小将他不能从这个个上看，得看能力。但是现在这位呢，是战神为王的寨主，他占据二龙山，二龙山离此有百十多里地，二龙山总瓢把大寨主也是智坤磕头的大哥，叫立地金刀公孙树。这个智坤呢是二寨主，这智坤别看他个儿小，而且还是占山为王的，但是这位心里边可有一杆秤，他恨王莽，是赞同刘秀。现在这也是误打误撞，他来到这函谷关办别的事，他知道了刘秀在这儿被困了，他事先才扔进个纸条通知刘秀三个人啊，三人快逃走，不走一命休。回头一看，这打烂套了，刘秀他们不容易逃走，他这才下来。就见他冲着这左炳人一呲牙，
1: 我啥姓左的，我是你们家财神爷，你没听出来呀？
0: 哎呀，原来是你。这智坤一报是左炳人他们家财神爷，把这左炳人当时气得脸色铁青，张牙舞爪，抡刀又劈他。那说为什么智坤报叫财神爷呢？这里边啊有一段趣闻，原来这智坤知道这老左家占据函谷关，这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一个来往客商必走之路，谁走到这儿都得留下大笔的钱呢。左家父子那真是黄金堆成车，珠宝堆满库。智坤就想，
1: 咱手头这么紧，不妨到那儿啊去借点儿。
0: 这智坤凭借着自己高妙的轻功混进函谷关，跑到人家内宅来了，一看左家供奉的财神爷呢，他就躲到后边去了。左家父子供财神爷的时候，他在后边说话，
1: 我不高兴啦，你们光顾挣钱，也不说拿一些钱来供奉供奉我，你们要再不供我的话，不给我上供，不用过十天半拉月，我就让你们家破人亡，金银巨石，这个那个那这个。
0: 他胡说一顿，当时把这左茂、左炳仁、左炳义父子三人吓得连连磕头，赶紧呐、拿来那马蹄金就供在前边了。一顿磕头，抬头再看马蹄金没了，心的话，哎呦，这财神爷真灵啊，你看我们刚供这儿，他把这金子就收去了，当然这点金子算啥呀，财神爷收点金子回头保佑我们，我们呢能有更多的钱。哎，这智坤只要手头一紧了，就到左家来装财神爷。现在突然间他这一说，左炳人听出来了，哎呦，不，这正是我们家财神爷那个声音，哎呀，原来是他装财神爷骗去了我们大量金银，我一定杀了他。他这一怒之下都不斗刘秀了，他奔智坤来，智坤把小棒槌一摆，慢着，
1: 我告诉你啊，打仗有君子战，有小人战，我这个人呢不愿意小人战。小人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棒槌，在那瞎打，最后打死一个算拉倒。那说什么叫君子战呢？我这个君子战呢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君子战，就是说每当我打你一招的时候，我事先要告诉打你哪儿，然后我才打。你要能躲了是你能耐，你要躲不了那你就是个饭桶，即使死了你也活该。
0: 左炳仁一听，你他妈胡说八道，对，你打我哪儿你事先告诉我，那你还能打上啊。就听这智坤大叫一声，
1: 打满脑袋。
0: 他往起这一窜，你看那个儿小，窜起了两丈来高，平地这一窜起来，比这左炳仁骑在马上还要高出一块呢，手中棒槌照着马脑袋呜就砸起来了。嘿嘿，左炳仁赶紧带马往旁边一闪，小个儿，你这是打人还打马？
1: 连人带马一块打。第二招我告诉你啊，打腿肚子，帮
0: 他打左炳仁腿肚子，左炳仁刀这一架，
1: 哎呀，我打你脚巴子，啪，
0: 这棒槌又打脚巴子，

人家那个脚往旁边那么一闪，躲过这一招，智坤刷就跳到马后边去了。他把这棒槌啊一吊个，用棒槌把这面一拨落左炳仁这匹马那马尾巴，把马尾巴拨落到旁边去，用这个棒槌后边那尖儿一刺马屁股，就听着噗，就这一使劲，那马还能好得了？当时疼的呀，堂堂往后就一撂蹶。可是这智坤随着就窜到马上面去了，两个小棒槌掖起来，一伸手，掐死左炳仁。要知刘秀是否逃生，下回再说。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他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18.1%。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 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 1.5 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显著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显著率要高达 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

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从古至今呢，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家长头疼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呢真是操碎了心，可实际效果呢，有的是事半功倍，可也有的呢收效就不那么明显。那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啊，都因为很害怕输，所以呢就特别的紧张，因为紧张大脑的弦儿啊就整天的绷着，思维和眼睛的焦点都落在孩子身上，不停地寻找孩子身上各种有可能导致输的弱点和缺点。而正因为害怕和高度的紧张，他们的判断和思考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盲从，让家庭教育陷入盲区甚至是黑暗区。那么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都有哪些呢？第一，唠叨式。很多孩子都说啊，一听见父母唠叨就打心里头那么烦。做父母呢，不妨自己也想想，如果夫妻之间啊，对方总是唠叨你，那谁不烦呢？做丈夫的唠叨妻子肯定烦吧，那做妻子的唠叨呢，丈夫也受不了啊。因此啊，唠叨式那是最愚蠢的家庭教育方式之一。有的唠叨式的同时呢，就是数落式。哎，你怎么那么不用功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啊，老是在那儿数落孩子。数落呀要比唠叨更可怕，因为数落也就是批评啊，常常有谴责的性质。数落式的家庭教育往往会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把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给压制住了。那么第二种呢，是训斥打骂式，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产生叛逆心理，结果呀不仅会让孩子提高不了成绩，反而呢会使孩子更加的厌学，甚至出现逃学。父母认为孩子的问题啊，只要严厉地训斥他一顿就能够改变结果，可是结果呢往往却是孩子听得恐惧了，不但把耳朵关闭了，甚至啊把房门都关上了。第三种啊叫达标式，规定孩子，那你下回考试的平均成绩必须给我达到多少多少分，班里边的名次你得达到前几名，这个呢就叫达标式。达标式也是伤害孩子积极性的一种家庭教育方式。家长先给孩子制定一个标准，使孩子心理上就特别的紧张，而孩子呢往往是越担心他就越不能达标。学校搞的题海战术，家长呢在增加学习的时间，学习的题目，这个就是疲劳式教育了。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超负荷学习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最终只能是欲速而不达，从而呢导致孩子越来越学不好。第四种啊叫操心式，对于孩子学习的一切细节，家长们都替他操心，问长问短，还要没完没了的辅导，一天到晚的陪着孩子学习，这样呢孩子的学习自主能力就没有了，很容易让孩子误会这学习啊并不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依赖性会变大。什么你该做作业啦，哎呦你该复习啦，像这样的催促啊，很多妈妈都喜欢反复的对孩子强调。如果孩子听烦了呢，他们可能就会说，我本来是想学的，哎你这一催我呀，我倒不想学了。孩子的叛逆心理就这么着越来越严重。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在家里边一直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停数落他的妈妈，一个一直训斥打骂他的爸爸，那么这个孩子也许会从根本上失去在家庭当中学习的乐趣。要想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必须彻底地摆脱上述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求知，而不是在督促的情况下学。但是很多孩子呀，他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只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促之下被动地去学习。这个呀，就需要父母放弃监督，唤醒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不是靠强制逼迫培养出来的，所以啊，要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不能够依赖别人，不受他人的控制和干涉，自己判断自主学习。父母要重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自信心、自律性和责任感，这个呢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必须条件。所以啊，要学会让孩子懂得怎么样去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自主地完成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这四个完整的学习步骤。孩子学习会了自主学习，既能够让孩子走上成才的道路，又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呢，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成功的体验极其的重要。孩子有了成功的体验，会把寻求这种愉悦感内化为自己的习惯。所以啊，父母要创造机会，给予孩子鼓励和肯定，让孩子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孩子自主学习之后，及时的给予奖励和鼓励，赏识孩子的每一点点小进步。孩子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自己完成了预习功课、复习功课之后，都要给予他积极的肯定。孩子呢，会在家长的赞赏当中更加的去主动的学习。每个孩子呀，都有巨大的潜能。那么父母的引导和启发呢，能够使孩子自觉的主动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去探索，主动的进行自我潜能的开发。想要真正把孩子强烈的求知欲给激发出来，就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首先呢，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学好，接收到父母的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孩子会受到鼓励。在相信孩子的同时，也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经常的鼓励孩子，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促进他的自信心建立。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了，那么学习起来就会干劲十足。有些父母啊，坐在孩子身边，看到孩子有不会做的题的时候，就赶紧的把答案告诉他，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这样会使孩子养成不独立思考的坏毛病。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他一碰到稍微有点困难的题目，就会不动脑子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等旁边的人帮助他。这个其实就是依赖心理的产生。不少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溺爱，会为孩子呀包办好多的事儿，比如上兴趣班啊，上补习班啊，这都不征求孩子的意见，无形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就被抹杀掉了。学习当中呢，也会缺乏自主意识，不敢面对学习当中所遇到的困难。

挫折，而是选择逃避或者是求助别人。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首先是独立的人，所以呢，父母要大胆地放手，鼓励孩子积极地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把跟他学习和生活有关的事情都交给他自己来选择，逐渐地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独立自主的意识呢，是自主学习所必须的素质，孩子具备了这种素质，会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有更多的帮助。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放松一下，听首歌。我是云生，一会儿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来帮助孩子学习的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再聊聊几位需要慎重使用的中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中药的作用呢很是看重，治病喜欢用中药，可是中药服下去要经过肝脏和肾脏分解吸收和排泄，用药不科学就很有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对肾脏造成伤害。那么到底哪些中药会伤肾呢？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巴豆是在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药材，服用巴豆之后呢，会导致腹泻，如果一个人腹泻太过严重，就会导致失水，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啊，平常切勿将巴豆当成泻药或者减肥药使用。雷公藤是治疗风湿的一种药物，虽然有一定的药效，但是它的毒性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呢可能会引起肾小球畸形病变，严重的还会导致血尿、少尿等等泌尿系统的问题。关木通本身呢是一种清热利尿的药材，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毒性，服用过量会导致肾小管坏死，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针对风湿性的疾病以及关节疼痛，服用粉防乙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啊，也会对肾脏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轻微的呢会导致肾小球坏死，引起血红蛋白尿，严重的还会引起少尿、无尿等等病症。草乌是治疗关节疼痛的一种药物，在缓解疼痛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麻醉的效果，但是草乌本身呢含有比较大的毒性，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肾小球急性坏死以及肾功能不全，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肾衰竭。中药啊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治疗疾病方面是治标又治本，因此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毕竟是药三分毒，不但一些药材本身会对健康造成伤害，错误的服药方式也会对肾脏造成损害。那么接下来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些服药的禁忌。首先呢，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不适合生吃萝卜，因为萝卜本身呢有消食破气的效果，尤其是在服用人参、黄芪这种滋补的药物的时候，如果还同时服用了萝卜，那么就会削弱药物的药性。其次呢，生冷食物会刺激到胃肠道，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尤其是在治疗寒症的时候，服用中药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温经通络，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吃寒凉的食物。第三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会耗气动火，尤其是在服用清热败毒治疗毒性病症的时候，辛辣刺激的食物一定要远离。一般情况下，葱、姜、蒜、胡椒这些都属于辛辣的食物，羊肉啊、狗肉啊都属于发物，会影响药效，还会导致发炎，对于疾病的治疗很是不利，也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刚才呢，云生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析了一下服用中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开班，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车俊出席，王新伟主持；
2: 瑞平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
1: 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2: 面对新的消费需求，老字号如何留住老顾客，吸引年轻人？今天关注老字号何以新潮，
1: 工业遗存怎样活化利用，倾听一场关于工业遗存的聊苏对话。
2: 徐大埠核电500千伏送出工程一期送电成功。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履职尽责，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开班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成员出席。
2: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百年党史，衔接地方实践，立足时代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对正确政绩观的坚守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如一，为党员干部提供了实践引领。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悟，带着责任学，联系实际悟，对标对表学，检视反思悟，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夯实思想根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许昆林强调，县区委书记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线总指挥，承上启下，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县委书记群体的深切关怀、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县区高质量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壮大县区经济，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在构建特色产业体系上下功夫，坚持创新引领，强化链式思维，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在扩大有效投资上求突破，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积极作为，扛起粮食、文产、保供首要担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出符合县区实际的路子。要勇于改革创新，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扎实稳妥推动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行政管理效能，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理清理好旧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 要厚植为民情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扑下身子深入群众，带着感情做民生工作，实打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筑牢基本民生底线，多办民生实事，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医劳、一老一小、城市更新、生态环保等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抓好基层治理，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下气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化解信访积案，巩固深化平安护航专项行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扛牢政治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切实做到真管严管，敢管敢言，常管常言，突出抓好基层党建，加强各领域党组织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夯实基础，筑牢堡垒，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决纠治作风顽疾，严厉惩处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许昆林强调，县区委书记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0: 带头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善于从政治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带头提升善作善成的过硬本领，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统筹兼顾能力，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带头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主动担当作为，发扬斗争精神，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绝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带头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自觉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坚持正确用权，严格家风家教，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
1: 徐坤林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和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紧扣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稳妥有序推进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制度规矩，做好结合融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开班式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省领导李猛、赵成、蒋天宝、霍步刚、白英，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0: 瑞平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县域治理，多次对怎样当好县委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自身则做出了示范和表率。县区委书记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线总指挥，承上启下，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一线总指挥不能当两面人，不信奉所谓的实用主义，不搞政治投机，真正做到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1: 县区工作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想干好非得有几把刷子不可，要了解上级部署，熟悉本地情况，思路招法清晰，善于把国家政策举措转化为具体行动，不能来时踌躇满志，去时涛声依旧。一线总指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当地党风政风都具有示范作用，必须行得端、坐得正，既挂帅又出征，该干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担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县区委书记要经受住八面来风的考验，如果律己不严、把持不住，就会被糖衣炮弹击倒，必须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以实干出政绩，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
0: 本台综合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省检察院昨天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设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干警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文联、省直机关工委共同主办了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歌曲展演，汇聚了我省优秀中青年歌唱家及新文艺群体力量，展现辽宁红色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风貌。省委党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0: 东北抗联陈列馆

0: 礼赞祖国，传承红色基因。铁岭调兵山市举办专题情景党课，以沉浸式舞台展演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
1: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红石村党支部书记李根扎根乡土20年，以党建为引领，发展多元产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今年李根被评为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0: 眼下红石村山里的赤松茸灵芝已经破土而出，再过一个多月就能集中采收，预计能给全村带来600万元的收入。600万过去对于这个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当初为了让大家上这个项目，村支部书记李根可没少花心思。
2: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带动我们的村民来一起做这个项目，老百姓吧他心里也没有底。后期了，我说你这样，我先给你们先演习示众，如果说挣钱了呢，完了你们一起再跟着我干，如果说赔钱了呢，你们也没有闪失。
0: 后来项目挣钱了，大家对这个村书记和村里的党员干部是越来越信任。李根趁热打铁，不断吸纳致富带头人、返乡青年加入党组织，组织党员前往各地的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研学，开拓致富门路。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山上有食用菌，平地上有鲜食玉米，还开始尝试蟾蜍养殖。村民孙红日
3: 之前开过厂子，然后后期然后完事回来就是包点地种鲜食玉米，收入一年能收入10多万。
1: 如今红石村已形成党支部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并引进食用菌深加工项目，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村民李凤华前几年在合作社入股，平时就在加工厂里打工，每年既能领到分红，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4: 来这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收入算挺好的了。
1: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红石村党支部书记李根：
2: 这几年我们也陆续的在把这个整体这个村容村貌搞起来，文旅结合吧，咱们这个村里这个民宿，下一步呢结合我们这个房屋改造，给更多的城里人吸纳到我们村，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经济发展吧。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字号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面对着今天新的消费需求。老品牌怎样留住老顾客，又如何吸引年轻人？今天我们走进几家辽宁企业，共同关注老字号何以新潮。
1: 今年东北超赛场外，德式的足球冰淇淋很受欢迎。这个沈阳老牌冷饮借着赛事热度，让老味道走进新的消费场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选择。德式集团才常务助理方辉
6: 研发出来大批的具有鲜明 IP 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像我们故宫系列的产品、辽博系列的 IP 产品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将我们德式制冰厂升级为沉浸式冰淇淋主题乐园，用经典留住了老顾客，靠创新吸引了年轻人。
1: 在德式门店里，这种变化更直观。中年人奔着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而来，年轻人则被新造型和主题文创吸引。老品牌正在回应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好。
7: 就是刚出来德式的产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爱吃它的各种的冷饮，直到现在我也一样。
8: 做的一些联名啊也好啊，做的一些雪糕啊、冰淇淋啊也好，就是更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喜好了。
0: 老字号的新潮不只体现在消费场景里，也体现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中。丹东孔雀表业始建于1957年，累计生产手表新超过4000万只，如今企业正不断提升研发和制造能力，推出双陀飞轮机芯和复杂机械表，向高端市场发力。孔雀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工具厂厂长洪振宇：
9: 咱们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产量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考虑的。以前半年我们出一个新产品，就现在2到3个月一个全新的产品我们就在出。以前是国内同行业有个匹配， 现在我们的 PK 是方言。

0: 全球了。
1: 沈阳红梅创始于1939年，凭借一袋味精走进几代人厨房，消费者更关注健康低盐和使用方便。围绕这些变化，红梅的产品已经延伸到鸡精、酱油、料酒等九大系列。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峰：
2: 最怕就是丢了魂了皮，我们理解的年轻是把老字号的魂植入到新故事、新产品里边，用新产品来满足新需求。
3: 罐头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眼下传统罐头企业林家铺子也在寻找新机遇。在企业投资近6000万元的新建厂房里，果蔬汁无菌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大连林家铺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阳：
4: 采用了最先进的这个果蔬汁无菌生产设备，然后生产杯装的果蔬汁。那新产线能够投产的话，我们预计蔬菜汁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7亿左右。
3: 新的技术、新的售、新的需求都在推动老字号不断自我革新。跨界合作研发新品、多元营销是破圈突围的路径，更守住品质、文化和口碑则是持续生长的根本。辽宁大学教授郭玲玲：
5: 我认为对于老字号来说，首重创新要守住三个证。一是守住品质之证，这是老字号的安身立命之本；二是守住文化之证，每个老字号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城市记忆；三是守住价值之证，这是老字号所承载的匠心、坚守、精益求精的经营哲学，这是根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断。
3: 省商务厅零售业服务处处长易宝飞：
6: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了辽宁老字号认定通则地方标准，将更好地发挥老字号在建设自主品牌、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培育一批底蕴深厚、市场竞争力强的老字号品牌，用老字号品牌的发展激活市场消费。
1: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近日，一场城市更新头脑风暴在东北大学启幕，来自江苏苏州、辽宁沈阳的专家学者、园区运营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围绕工业遗存如何工业秀场变身城市秀场，展开了一场南北经验的碰撞。在主题分享环节，两地的一线操盘手率先亮出实战心得。沈阳1905文创园王蕊：
7: 大概2个月左右都会展我们的国外的一些艺术家的画展，然后呢，我们的音乐空间每一周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1: 苏州第一丝厂文化产业园区负责人张恒：
8: 觉得一个项目要想长青，那一定是人，就是源源不断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里持续产生，源源不断的内容，这个地方才会一直活下去。
3: 沈阳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而苏州在工业遗存活化、文创园区运营、城市更新领域积累了全国领先的经验。南北行业专家、资深运营者们围绕政策路径、空间改造等核心议题，为辽宁工业遗存的活化升级打开了全新思路。首创廊园副总经理丁明志：
9: 在国家这个1555这个城市更新规划能够发挥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把整个城市的气质、文化、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整个生活的品质都能够提高起来。
3: 东北大学建筑学院常聘教授丁建华：
10: 工业的类别还有它的遗产的价值属性，其实它是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牵引的主线，同时要结合我们这种工业遗存的这种具体的差异性。
1: 活动现场，东北大学的同学们特别敢提问，特别有想法。他们直面大咖，直面一线运营者，问业态，问行业，问创业。
11: 我是学建筑学的嘛，所以城市更新应该我责无旁贷。希望通过我以后的今后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融入进去这些创新的想法。
12: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今天的活动收获了很多话题，然后能够为我后续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一个借鉴，并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示范区。
1: 从理论研讨到企业签约，从经验分享到青年对话，这场双向奔赴的交流让辽苏合作从产业对口延伸到了文化共生、城市共兴。
3: 本台记者孔祥东报道，昨天上午，徐大埔核电500千伏送出工程一期顺利竣工并成功送电。该项目专为徐大埔核电厂并网送电打造，总投资8.54亿元，新建4回500千伏线路，共计242公里，铁塔329基。据了解，项目投产运营后，对改善东北地区的电源结构，推动电网电源的多样化发展，提高东北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1: 本台记者高志远、田碧君报道。昨天，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康平站圆满完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代表队与大众骑游选手约1900人。赛道串联卧龙湖生态景观，在高标准专业竞技的同时，全方位展示了康平生态文旅风貌。
3: 本台记者鲍新华、傅刚报道，昨天上午9:20，沈阳地铁3号线东段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4公里，共设13座车站，可实现2、4、10号线便捷换乘。至此，3号线实现全线贯通，总运营里程37公里，完整构筑起沈阳南部东西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大连北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小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大到暴雨，降雨时局地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到22摄氏度，南风3到4级。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3: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度到21度，盖州26度到20度，大石桥26度到20度，鲅鱼圈26度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度到21度，盖州26度到20度，大石桥26度到20度，鲅鱼圈26度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来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护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一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

0: 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

0: 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技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

0: 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

0: 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下面为您播送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度到21度，盖州26度到20度，大石桥26度到20度，鲅鱼圈26度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度到21度，盖州26度到20度，大石桥26度到20度，鲅鱼圈26度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

0: 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公交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天山辽河抗乌苏专栏跨越千里的医路深情，营口援疆医生把健康送到牧民家。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30日，营口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儿，勇于争先，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书记姚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姚华明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105年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无愧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时代的领路人。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姚华明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现营口全面振兴的目标关键在党，核心在干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筑牢绝对忠诚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履职尽责、挑重担，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心系群众，躬身深入群众，真心服务群众，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走在前做示范，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在传承党的优良作风上走在前做示范，要坚持自我革命，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严于律己，树立忠诚干净担当良好形象，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示范。会上，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华玉介宣读了表彰决定，市领导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奖牌。辽宁兴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小丹、西市区韶山小学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陈玲、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张威代表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发言。市级有关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园区、市中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部分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1: 开兰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口新闻栏目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将深入城乡基层，聚焦一线党员，持续挖掘基层党组织强根基、促发展、惠民生的生动实践，讲述普通党员扎根岗位、矢志奉献的感人故事，

0: 展现全市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凝心聚力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的精神风貌。近年来，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作为红色引擎，推动党建与公交运营、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先后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所属线路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多名职工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引领发展的生动典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始终坚持以党建工作为主线，将公交运营服务和集团中心任务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通过健全党委统揽、支部落实党员带头的三级责任体系，以劳动模范为标杆，以全国工人先锋号线路为引领，树立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条线路一个品牌的鲜明导向，党员干部在岗位上亮身份、做表率，带动全体职工主动担当作为，展现新时代公交人的先锋形象。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勇：
2: 我们深耕庆青公交车文明大家庭服务品牌，常态化抓实春运、冬运保障、安全生产、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在极端天气和极难任务面前，我们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攻坚克难，全力守护城市公共交通平稳有序运行。
1: 从传统燃油公交车到新能源公交车队，从人工调度到智能调度系统，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以创新为驱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让城市公交在绿色发展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勇：
2: 我们公汽公司党委带领各基层党组织聚焦组织主业，持续优化城市公交服务体系，通过增加线路覆盖范围、优化站点设置、调整发车间隔等措施，全面提升市民出行质效。我们全年完成运营班次104.82万次，运营里程达到了1499.31万公里，客运量达到了3198万2200人次，实现了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
1: 在持续深化服务品质的同时，大站快车、校园高铁直通车等定制化服务相继推出，进一步推动公交服务向精准化、预约化方向转型升级。公交党员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车厢、站台、社区和校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交为人民的初心。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勇：
2: 下一步，我们公汽公司还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聚焦为民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措施，优化服务品牌，创新服务载体，以新作为擦亮城市公交文明窗口，以更高效、更周到、更暖心的服务，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跨越3000公里山海，只为守护一方安康。连日来，营口市援疆工作队的4位医疗专家在抵达新疆乌苏后迅速深入一线，他们不仅把精湛的医术带到了边疆，更把贴心的医疗服务送进了农牧民的毡房里，用实际行动为乌苏各族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清晨的草原透着微凉，营口援疆医生赵振梅和刘斌已经跟随乌苏市中医院团队踏上了下乡义诊的行程。经过近100公里的颠簸，他们来到白羊沟镇。这个镇辖区15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到5000人，以哈萨克族、蒙古族为主，大多散居在各草场，就医十分不便。医疗队刚一下车便迅速投入工作，为附近群众诊治心脑血管、骨科疾病及当地高发慢性病，并开展健康科普。营口援疆医生赵振梅：
4: 我们大老远到这儿来，来这以后就发现这个些农牧民看一次病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我们这回呢是给他们带了一些相关的医疗物资，做一些检查，交代交代他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以及怎么用药等等。看着这个乡亲们哈这么信任的眼神，就感觉他们可能真的很需要我们。
3: 集中义诊后，营口专家还特意来到偏远的农牧区上门。

0: 和当地少数民族多一些帮扶。
1: 除了送医送药到最后一公里，营口援疆医疗专家还致力于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肿瘤专家帮助医院规范诊疗流程，传授靶向免疫等新的医疗技术。胸外科专家推广高难度微创技术。在临床应用上，专家们协助当地医院修订核心制度，推行教学查房加专题培训加师带徒的培育模式，通过手把手教学培养青年医疗骨干，为当地卫生事业发展储备后备力量。当地卫健委负责人：
2: 营口市医疗专家带着精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验来到乌苏后，即刻奔赴工作岗位，投入紧张的工作。他们工作态度积极严谨，推动学科建设，帮助我们补齐薄弱专科技术弱项，而且为我们培养医护人才。这份跨越几千里的营乌情，切实让我们当地群众受益。
1: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脚下，营口援疆医疗专家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医术守护生命。他们的付出让边疆各族群众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书写了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感人篇章。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
4: 6月29号，营口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解读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持续增强我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能力，有效解决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进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向事前预防转型。在为期2天的培训中，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领域专家为全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分管负责同志，市安委会重点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系统解读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安全生产法及矿山安全监管要点、三管三必须原则和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就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提出建议。是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5: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赋能培训，深化培训成果转化，督促各单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我市安全生产底线。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水务集团开展主题党建活动。
7: 6月25号，营口水务集团开展主题为“水善其洪守初心，党建领航润民生”党建活动。活动现场，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先进事迹分享环节，营口水务集团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扎根供水一线、守护民生福祉的动人故事。从寒夜抢修到精准超收，从窗口服务到管网维护，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供水无小事、服务无止境的为民情怀。营口水务集团营业战前分公司超收员王家鹏：
8: 作为一名水务人，我要向老党员、老同事学习，扎根供水一线，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决用水难题，将他们履职担当、为民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为助力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7月7日，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已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张斌，男，汉族，1973年5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市公安局督察审计支队支队长、四级高级警长，已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7月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ingkou.ln12380.gov.cn。

0: 封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一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30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他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3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3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2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 这两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SA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SA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SA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

我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 14.8%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 18.1%。 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1.5到3倍。
2023

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显著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 31%， 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下面请听歌曲《美丽中国》。作词王平九，作曲丁瑜，演唱阿鲁阿卓。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的是歌曲《美丽中国》。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谁，家住哪里。智坤说，
1: 千岁啊，前边不远就到咱家了，有什么话咱回山上说。
0: 刘秀这才明白，哦，占山的。前边二龙山，总瓢把子大寨主，人送绰号叫立地金刀，父姓公孙，单字名树，公孙树将军。公孙树听着手下楼兵一报，说二寨主小个智坤回来了。这公孙树就皱了皱眉，心想，我这兄弟呀、啊、他不着调。你说本来你在山上是个寨主，有什么事情啊，那都得跟你商量商量，可是这两天一找他，他没了，问手下那些喽兵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而且眼下还真有一件大事需要跟智坤商量完决定下来，你说这找他找不着。那一听说现在他回来了，这心里边啊就很来气，告诉手下人让他进来见我。这时候就听着智坤在聚义分金厅外边喊，
1: 大哥呀、啊、你是等着我到里边见你呢，然后你再跟着我出来给咱们客人磕头啊，还是你赶紧自己跑出来先磕头啊？
0: 公孙叔在里边听到了自己的兄弟扯着破公鸭嗓在这喊呢，心想，什么客人还我出去磕头，告诉手下人让他进来。手下人一传话，智坤进来了。
1: 大哥呀、啊、我回来了。
0: 这公孙叔也没好气儿，兄弟啊，你这几天干嘛去了？
1: 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你别啰嗦，我告诉你，我找你找不着，现在有要紧的事跟你合计。
1: 哎呦，大哥，平常你不都说了吗，我这人呢也就会个这个三睫毛四面斗的把式，挖窟窿盗洞的能耐，有什么正经事别跟我商量，一商量肯定商量黄了啊，现在又有什么大事需要跟我商量了，是不是开玩笑呢？
0: 你别啰嗦了，我告诉你，现在我得报汉殿下刘秀是国有其人，在南阳起兵，现在在攻打武阳，把什么胡阳、贵阳、宛城都打下来了，现在正准备决斗济阳关的新科武状元陈鹏、陈君然。那王莽老贼翁篡续位夺得天下，那是天下之敌呀、啊、既然汉殿下已经插大旗要灭莽兴汉，咱们也别在这儿占山为王当这山贼，咱俩不早就谈了过吗，只要有刘秀咱肯定得保他去，所以我想咱们呢得先派人跟汉千岁先去联络联络，万一人家要不收留咱呢，咱呢还别冒蒙去，
1: 是吧大哥呀、啊、即使这样的话这事就定下来了，汉千岁肯定要咱们了，
0: 这是正经事儿，你别当儿戏，
1: 这叫什么话呢，哎，不就是汉殿下跨虎登山的那个刘秀千岁吗，哎，也别说咱去见他，我让他来咱山上见您他都得见。
0: 越听这话越觉着呀智坤在胡说八道，公孙树就冲他一瞪眼，要再敢胡言我今天就教训你，抬手要打他。
1: 千岁呀、啊、我大哥要打人了。
0: 这智坤在里边胡闹，和这个公孙树东一撇西扫帚这么谈，这也叫没正经的，刘秀和吴汉马成都听到了。这时候刘秀打聚义分金厅外边就进来了，公孙将军，小王刘秀刘文书这厢有礼。吴汉和马成紧随其后来到厅内。哟，公孙树一看刘秀十三四岁的模样，可是个头长得却不小，